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

这个我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你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定位是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期播穷咱节目，一个是拜一啦，一个礼拜一开始啊，今妈妈来到哈七月份哦，已经来到七月二十号啊，七月二十号了哈、哦。今仔日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咱台湾南部地区啊，有地渐准雨还是雷雨，昨下晡在咱北部这边啊，三四点啊就开始落西北雨，这三四点啊落西北雨，伊安早就知影，因为伊安有看。气象署的资料，气象署吼、哦、有迄东港的天气的预报，啊，佫计准呢，讲吼、哦、四点要落雨，差不多三点半就开始天就乌开始落，在中昼的时阵有够烧热，有够烧热，就烧热，热加吼，真正是哦，无想要出门啦，已经啦出门的人啊，哦，就是一安。对，昨昏伊安伊个去吼山阴县啊，因为有朋友唔知影路，所以伊安啊，都个带因去，过去行一摆。人有较少啊啦，吼、哦，迄、那个山阴县迄个新开的迄个捷运啊，伊个吼是六月三十号到八月三十号两个月免费的汽车啊，免费的车啊。啊，你那是要要坐这个捷运呢，你都爱去啊，板南县的顶埔。板南线的上尾一站顶埔站去遐换车，伊个这唔免行出去啦，拢是伫这个捷运站内底吼，安尼坐啊坐坐坐，伊就带你坐去到山阴线迄、那个迄、那个月台吼。哦这个天气哈，真系烧热啦吼，所以下晡啊，拢较容易啊，来落一个西北雨，对流雨啊。气象署在讲吼，今仔日同款啊，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啊，佮其他山区吼，同款有短暂的雷阵雨。短暂雷阵雨啊，这落雨落过了，有较凉一点嘛啦，吼、哦，若无真正呢，就烧来就烧来啊，你是啊，你看来，日头出来，透早日头出来啊，一个是啊，新的一天，日头一出来，咱就感觉吼，天阁光啊，敢那较有。这种信心，有阳光，有温暖啊、哦！这对一个哈乐观的人来讲啊，就是安尼，看到日头光，就是有信心，有信心哈、哦！感觉一天搁开始啊，哦，搁有活力啊！那对悲观的人啊，你就讲哦，那搁一天啊啦啊、哦！这一个一个痛苦的开始呀、啊！唔通安尼想啦，唔通安尼想。毕竟吼、哦，咱一天一天拢爱过日子啊。这欢喜啊，一天忧愁啊，一天笑啊，一天哭啊，一天。你要选择多一种的这个过生活的态度诶，那都是你家己来去选择啦。哦，无人当代你控制，敢唔是呢？哈、哦，这个气象署啊提醒啦哈，看有一个。新的风台呢，等在制作当中，酝酿当中啊、但是目前呢，阿无直接对咱有影响啦，嘛阿未形成啊，只是即马阿个在制作制作，即礼拜拜六哈，对进一步变作是风台，目前阿个。距离啊，咱嘛真远，伊要形成的位置伫关岛西南方，是毋是按只行过来？这个啊，搁看几礼拜的天气形态啦，看整个的这个整个大气的环境啊，这个太平洋高压冇关系啦，吼。未来咱就是顾咱家己啊，上重要就是啊，每天诶，新冠烧热都有对流雨啊、哦，对流雨啊、哦，在中岛过了后落一下西北雨，有较凉凉，但是嘛是啊，就是讲叫咱吼，就是爱注意啦哈，恁这个落大雨落西北雨啊，你就稍等一下，一过啊，一下啊哈。这个雨应该都会过去啊！几礼拜，这礼拜应该都是这种的天气的形态。

0: 皇妃所带来歌曲伤心扛棒。
1: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听众朋友哦，你敢知影哦？讲哦，第一这个世界足球赛哈，世界卡球比赛哦，这世界卡球比赛这段期间哦，哈，因为咱的这个台湾这边家有足侪投注站。就是你去买彩券的迄种的迄个彩券行啊，讲24小时在开店，伊也唔知影呢，伊按吼暗时嘛无出来踅啦吼，所以呢是看到人因咧投注站哦，门口靠搭一个红布，伊刚刚知影吼，哦原来因哦24小时开店，按即条街诶冰冷打同款啊，哦有够拍拼，咱台湾人真正是有够拍拼，咱台湾伊按吼安尼有印象的，就是讲便利商店24小时营业，哦，不是伊要开就开，伊不爱开就不爱开哦。一旦吼，那是这个伊这管理较足好的啦，哦，在袂使吼，家己讲要关店，哦，要休困就休困的。工读生足辛苦的，工读生若无来，店长都要家己来，店长若无来吼，头家都要家己来顾店。便利商店吼，可能真方便的生活吼，啊，个有啊，什么店啊，即马进前。

也冇分享过吼，五金行吼，水果店吼，冇二十四小时诶，即起码也应该怎样讲吼，在投注站三不五时嘛来二十四小时啊吼，即个世界卡球比赛呢，即届2026年即届哦，今仔日结束，伊是按6月12号，2026年的6月12号哦开始踢，踢到7月20，就是今仔日。今仔日吼，都个踢完啊啦吼，比赛完即嘛真久哦哦，即届诶冠军是多一个，你敢知影？你敢知影？哎，出来呀，答案出来呀，西班牙啊，西班牙摕到即届诶冠军啊，为什么伊安个甲投注站来即、這个甲恁听众朋友到底来讲呢？因为这投注站吼、有诶运动彩券。运动彩券哈、你就是一旦哈，买这世界足球赛哈，伊、的这个这个就是讲你介只要买这彩券啦，介拨啦哈、因为伊安无买，所以真正唔知呀，唔知呀讲，这有就是有啥咪安那算，伊安唔知要安那算啦，但是知呀讲有。哦，真正有，因为呢，伊安看到报纸啊，报纸讲哦，台湾运彩赔率显示啊，原来是安尼啊，不怪吼、人诶投彩券行啊，讲在世足赛即两个月吧，6月12号到7月20号，安尼过半月，过半月呢，讲呢，即拢在营业暗下拢吼，只要有踢卡球啊，因都有开店，吼、民众来投注哈。啊，即届呢冠军吼、是西班牙队吼、西班牙啊，摕到世界冠军，一旦摕到踢卡球的世界冠军吼。真不容易呢，因平常现因吼都是国家呢啊，因的这个球员都爱训练啊，踢卡球、踢足球吼、有足侪技术啊，你安尼哦看报纸吼，你判断力啊，个吼迄个勇气、体力，拢足重要啊。哎，他开个卡球用卡踢，啊个用头去顶，顶球啊，吼啊这。有诶，少年诶，19岁天才哦，啊，冇39岁诶，梅西哦，咪参加几届啊？39岁体力阁遮尔好。2026年世界卡球哦，冠军啊出来啊哈，西班牙1-0击败阿根廷，梅西就是阿根廷啊哦，2010年诶时阵哦，西班牙嘛。得过啊，世界冠军，而且2016年个冠军都16年以后啊，伊个摕到第二摆的世界冠军啊，进前哦拢是阿根廷啊，即、這个国家哦、这個、世界冠军啊，就搞诶啊，真的很棒啊！啊，后一届诶，即、這个卡球世界卡球比赛在2030年，就是4年以后，2030年啊，好是啊，西班牙。好，葡萄牙、摩洛哥这三个国家联合主办，啊，因这吼，这办这个世界卡球，为什么爱安尼联合主办？因为这规模就大啦，需要的场地啦，吼啊，费用啊，吼拢就大，啊，搁有吼，伊在提到吼世界冠军的奖金哦，足济哦，算1亿啊。一个哦，几啊亿啊！有诶要挖10亿冠军诶奖金吼、是新台币吼、世界冠军哦，世界冠军敢若有9.4亿啊！歹势，这敢若冠军不止啦，冠军已经不止安尼啦吼。讲第四名都8.8亿，8.8亿诶奖金吼。所以讲呢，这个冠军一定更加多，吼，一定更加多啦，吼。咱嘛有迄款呢，咱的运动彩券嘛有吼，这足球比赛得来得啊。所以呢，除了爱看，吼，爱看，棒球、棒球，吼，啊，足球嘛，足侪人爱看啊。啊，个足球啊，个有吼，这个这个运动彩券，吼，彩券，吼，都是讲有诶，这个赌博的一点点的雅兴啦啊，奥吉盖西啊，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啊，在澳洲
欧洲，在四年以后，还有哦，

2030年啊，2023年是世界杯足球世界诶卡球比赛100年的周年庆哦，100年呀、啊，开始谈的100年，这非常的难得。诶，南美洲、澳洲哦，拢就爱谈这卡球，咱台湾是较无啦，咱台湾就较无这个卡球的这种的运动风啊、哦，这。伊这一摆吼比赛有48队，104场的规模，所以呢，哦，拢爱几个国家吼、哦，几个国家哦，就是因为包括这个三个国家来这个分摊哦，啊底下这个分区啦吼，啊底爱需要建了多的所在空间吼，啊因咧踢卡球吼，踢卡球因咧你看到因咧踢卡球哦，迄球在涂骹在草地。草地草皮上面跑齁、哦、那个草皮拢是正的。拢是正的，不是塑胶的一款的草啊齁、哦、拢是齁、哦、因齁拢、哦、爱专门来种草啊齁、哦、那管多密多齁、哦、啊个湿多拢爱符合标准拢爱控制。所以呢这个卡球的比赛齁、哦、是世界性的比赛啊是一个齁、哦、真爱用钱的啊嘛真探钱的诶，运动项目。

博感情，张秀清阿卿啊所唱的歌。听众朋友知影讲吼，你有饲过狗啊无？从咱一般咱在台湾家吼土地较细吼，所以咱可能干那哈饲一种诶宠物狗、宠物犬啊啊，这个饲来做伴诶啦，看水诶啦，狗水啊，真可爱。因都讲过，因家己呢都曾经啊饲过，总共饲过四只诶博美。好，拢是博美，细细只啦，哈，啊，足高做做伴。哎，这个这个、全世界吼，这个、狗啊的品种是足侪足侪啦，哈。啊，有一种狗啊呢，足大只，叫做圣伯纳犬。圣伯纳犬哦，原产地是在瑞士，哈、哦，啊是即马世界哦，马上讲即马咱这个世界内底一个足大型的狗啊。足大型的哦，吼，伊足大型的，伊这个圣伯纳犬哦，身高呢会当到61公分到71公分啦、啊，啊，体重吼、哦、差不多是体重一般平均啊是51到91公斤，所以讲伊体重就是50到90公斤，咱人90公斤嘛算上真大颗呢，吼、哦，而且圣伯纳犬讲会当到90公斤左右，算是大只的大只的，啊伊。足温顺的哦，吼，足温顺的。因呢，就是住在吼，本来因就是住在吼，水树顶管，水树喺山顶啊。因呢，以前是住在吼2500公尺高的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顶面诶，这个大只狗啊，哈啊，一个叫做阿尔卑斯獒犬，啊，你就知影哦，是獒犬，是哦，一种哦，就是讲伊适应管山。这个狗啊，哈，啊，这圣伯纳犬因为大只，所以伊的寿命不是真长，8年到10年啊，啊，圣伯纳犬哈，这个名称哈，这个名称啊是啊，这个就是哦，迄、那个这个足久足早以前差不多在这个西元1050年左右啦，哈，左右遐呢，有一个哈传教士。啊，台好的名，哦，圣伯纳犬呢？是啊，这个名称原主哈，这个瑞士的大圣伯纳修道院哈，来对哦，一个修士哈，叫做伯纳德，伯纳德这个先生哈，伊到底瑞士这个山顶哈，这个瑞士啊，哦，这山顶呢，伊个起一个叫做圣伯纳修道院啊，爱迪家哈，伊就饲啊，这种狗啊啦，因为伊本身这种狗啊，就住在这山顶啊嘛，哦，所以伊就来饲啊，啊，伊迄阵啊饲这狗啊呢，主要就是哈帮忙当地哦，这个民众哈，就是啊做一个救难犬啊，因本来。饲只狗啊，那是哦，希望讲只狗啊，吼，就带因各处各这修道院哈，啊陪伴啊，在修士哈，那是这个基督教的修士啦哈，啊后来呢，这修士哈，发现讲圣伯纳犬哈，因为诶这个足巧的哈，啊所以带因训练哦。并就是哦，在管山这条路西时阵的搜救犬、救难犬，因为圣伯纳犬哦，伊偏啊哦，就灵的啦，就敏感的啦哈，这个母的哈，啊是讲真高的细，内底啊个偏会丢人的气味，哦人的呼吸的这个气味哦，啊所以呢。因为在训练，哎，这狗、个、啊经过训练，足巧训练呢，发现有人，伊就会大声话，哎，伊声音阁足大声，哦，所以咧啊，在救人的时阵吼，真正吼，真好用啊，而且圣伯纳犬伊足巧的，足巧要安那救嘞，伊即马发现了有人需要救啊，吼，伊就去学。哦，去

迄个细哈，细乌乌边啊吼，啊啊是讲吼，伊个六伊这个狗啊吼，足大只呀吼，足有力嘞，伊就会去弄弄迄细哈，啊个有呢，因为伊足大只诶，啊体温有够温暖吼，所以呢嘛会这样哦帮助诶比细吼比。刮掉的啊，冷掉的，冻掉的人吼、哦，可以提供去温度吼、哦。啊，不过这圣伯纳犬即卖呢，已经无吼、哦、做这种在水啊，在有落水的所在吼救人的任务。哦，主要原因是因为哦，伊足大只，足大只吼，伫心肌啊歹温呐吼。啊，所以即卖大部分的圣伯纳犬呢，是咧啊、做陪伴犬啊，就是咧去病院、去养老院、去学校啊、去降压。啊，去遐呢做疗愈犬，因为伊足温顺呢，足乖。啊，虽然讲生做呢无水，啊，毋过呢有乖啦，有乖。生做有家己的特色啦，看久吼颜都朴，看久都知影啊水啊啦，哈。啊，这圣伯纳犬啊，佫有一个吼介趣味的，就是讲在吼欧洲啊，欧洲的这个有一个。一个有著名的图来底啊吼，讲个圣伯纳犬啊，伊个阿妈棍哦，拔一个细细矮矮的这个白兰地的小木桶啊，啊就是讲这个拔一个这个酒干啊啦，阿妈棍才拔一个酒干啊，介趣味这是啊。1820年吼，英国一个画家画家吼，伊所出的。韦德啊，伊迄阵啊写吼高山獒犬救援遇难旅人啊，伊画到一个图啦吼，就是咧圣伯纳犬去救人啊，伊阿妈棍只拔一个吼，即、這个酒罐啊、酒桶啊哈，系啊，即、這个吼即卖互人即、這个。就是让人去研究啦，吼，去考证啊，讲啊，这是这个画家吼，伊家己创作的啊，这不是真正，因为底吼，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啊，顶面呢，这个圣伯纳犬因唔捌吼，头因挂一个酒杆啊出任务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因为迄个画图是迄个作家、迄个画家伊家己想象的啊，所以呢，这个美丽的错误啊，哈，这个图，那即卖呢，嘛好人收集起来。但是你那是看到吼，有诶人诶沿用吼，咧狗啊，这阿妈棍只挂一个酒罐啊，酒干啊，你会当想象得到，迄都是有故事诶典故，都是圣伯纳犬啊救人，一些酒干啊，就是讲要互救难人员吼，在雪地冰天雪地诶环境下啉一点啊。酒，不是狗啊，饮酒哦，是人咧饮的酒啦。狗啊，可能无法度饮这种酒啊。一个咱即马吼，个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安排的歌曲是感谢天，黄思婷唱的歌。
1: 伊按做广告，初橄榄油、葵花油，这种足好用诶。日常生活，咱三顿啊，拢爱煮食，咱爱用油，用油一定爱一个用好油，油脂肪，这嘛是咱身躯所需要应用成分之一，营养成分啦。啊，咱呐，这用油，唔是讲凊彩的油都摕来用哦，迄好油啊，会互咱更加健康哦。葵花油啊，啊是呢，橄榄油，这种功能啊真好，尤其是葵花油甲橄榄油，全世界啊，足侪人在用诶，比低油更加侪人在用。啊，这两种油咱拢有，咱呐是选择上好的品质。有介绍给咱的听众朋友，啊，另外葡萄糖胺，足侪人在问，一安讲，恁的葡萄糖胺个人有啥咪无同款？因为外口的牌子足侪，所以一安袂当家己讲家己上好上好，但是你会当参考咱药粒的。无钾、无钠、无防腐剂、无色素，咱内底有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盐酸盐 A。葡萄糖胺原本1500毫克，今麦在调整到1800毫克。硫酸软骨素原本呢1200毫克，在调整变成400毫克。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原本60毫克，调升到1000毫克，再加欧莱雅素40毫克，柑橘生物类黄酮200微克，芹菜剂的萃取物200毫克，还有碳酸钙600毫克，维生素 D 三500IU， 原本呢是800IU 啦。主要的成分啊，葡萄糖胺无减，反倒等下搁增加。2307-2855啊，是一安的服务电话。那是对咱的产品啊，无讲真了解，会当啊，打电话甲咱来询问。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

咱来讲吼，有一名70多岁的阿嬷啦，阿姨有糖尿病啦，阿哥呢有在西药剂，啊，就是啊，在去年吼，伊家己加卡增加哈，因为伤口感染恶化，啊，所以变作是蜂窝性组织炎，啊，个菌血症哈，断医3个月都跟他。加一个啊，增加，但是哦，这个有伤口去感染着啊，断医3个月，最后呢，阿公哦，脚增加哦，佮切掉3支呀，无法度行咯，啊，无法度行咯，要安怎？后来吼、哦，就是有人带伊介绍哦，去看中医，用中医的镭射针灸啊，啊，佮将个伤口给合起来，啊不，啊那无吼，伊个虽然讲哦，切掉3支脚趾头啊，这个伤口合不起来，都无法度行路。这个阿嬷哈，因为糖尿病啊，所以吼，伊个神经较钝啦，啊，加增加吼，啊，所以伤口吼恶化，好恶化啦。啊，伊是家己抹药啊，几啊工，但是呢，感官昂昂静静啊，哦，啊。出来人发现，甲台带去大金的病宜急诊啊！迄阵啊，医生都已经诊断讲，伊也是蜂窝性组织炎甲菌血症啊，可以断医治疗。啊，伊断医一段都3个月，这断医期间哦，就是哦用抗生素治疗哦，外科的清创手术哈，啊，搁有啊切掉哈、哦，这个肚脐大头部宫第2支的针。头啊，吼，啊个第3支针头啊，啊因为咧伤口吼都合未起来，切掉啊个合未起来。手术的时阵吼，佮有注血5000cc呢，佮做导管哦，同款，啊个有做吼，这高压氧治疗，但是呢，因为高压氧治疗吼，耳啊会疼，爱耳鸣啊，所以啊停止治疗，都伤口都拢合未起来，啊个烂，哦个。个补人啦，哦，啊，这实在是啊，真头疼啦，啊，因为这间哦，医生管呢都治未好，所以呢，人来介绍转去哦，转去这应该是元荣医院，哦，元荣这刚刚是在彰化哦，啊，这元荣医院哦，转去中医啦，啊，伊嘛运气介好啦，哈，伊呢用个镭射针灸治疗，伤口就开始哦，开始有较好啊，会打会坚皮呀，吼啊，有较合起来啊，哦，原本拢无低价的哦，原本拢无低价，经过做2摆的镭射针灸，吼，都开始吼有感觉呢，有感觉哦，吼啊，慢慢啊，吼做，敢那就是持续治疗啦，吼，4礼拜以后吼伤口合起来，会当行路啊。一旦家己行路啊，吼，啊，这镭射针灸医院要同咱讲，这是一种的。仪器设备啊，要使用这个镭射针灸呢，嘛爱有专业的训练，爱中医师。镭射针灸是中医的新的这个新的科技的这个物件啊，设备啦。啊，不是每一间，不是每一间的中医院，而是中医诊所拢有镭射针灸啊。你也当在门框买啊，门框买啦哈。这个镭射针灸也是用特定波长，用个镭射能量哈。去啊，照射迄个血道、迄个伤口，刺激着细胞吼，可以呢合起来，可以合起来，刺激细胞哦，搁在生长啊，好，这个血液循环较好，好神经组织呢，一旦哦，搁活化起来啊，好这个这个神经病变哦改善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呢是讲哦，得西医啊。一直拢看无好，伊安嘛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你会当换看中医啊，换中医即马嘛拢有中医的诊所、中

伊个在大病院内底有中医部哈，伊安看过足侪资料，中医个治疗哈，尤其是中医甲西医斗阵来治疗哈，效果嘛未歹，效果未歹。啊，一般是大间个病院哦，即、這个中医西医哈，较有啦，有，就是讲一个病院内底有中医科，冇西医，啊，因会当哈，两个无同个哦，无同个即个系统，但是会当。互相配合，在中国大陆遐是中医甲中医吼，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咱这边遮吼是会因咧中医甲西医啊，合作中西合治。因为时间关系，电台刚。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示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这是民本二台本五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真侪听众朋友想要知影 EPA 甲 DHA 是啥物物件 ？EPA 甲 DHA 拢是啊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内底的成分。DHA 甲 EPA 的代谢物对咱的神经会当达到保护的作用。EPA 哦，对啊，咱身躯的循环甲筋束的帮助搁较大。一般来讲啊，阿法亚麻酸会当在咱身躯的肝脏转化作 EPA， 然后呢，再个转化作 DHA。但是转化的效率无好，所以直接按食物内底来摄取 EPA 甲 DHA 来增加咱身躯内底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效率搁较好。EPA 的功效甲 DHA 小可无同款。但是呢，两个配合起来，对咱的身体是较好的帮助。EPA 功效，第一个就是精神管理甲忧郁的改善。有真侪研究发现，忧郁症的患者身躯内底 EPA 含量较低。有一项的研究针对着忧郁症的患者，另外可以补充 EPA， 持续十二礼拜，结果改善着忧郁、焦虑、困眠、疲劳。甲自杀这方面拢有真好的效果，而且无出现副作用。另外，重度忧郁症的患者，除了接受了原本的药物治疗，那时候搁再配合着 EPA 的摄取，安尼哦，得到真好的改善。啊，在动物的研究嘛，发现 EPA 参与着调控多巴胺甲血清素的。路径多巴胺甲血清素哦，控制咱的情绪，所以哦，当啊 EPA 欠缺的时阵啊，比较容易造成哦注意力啊是情绪啊调节异常啊，那是补充有够吼、哦，注意力甲情绪这方面较袂出现异常。第二 EPA 的功效是改善心血管疾病，专家的研究来底哦。针对着第二型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因是哦心血管疾病的高风险的族群啊，所以伊呢补充高剂量的 EPA， 结果发现因的动脉硬化的指数降低，表示讲补充 EPA 哦，会帮助预防第二型的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的并发症，而且阿哥会讲啊对抗啊动脉硬化，这拢是有实验过。第三个 EPA 的效果就是帮助吼 ADHD 情绪管理 ，ADHD 就是咯注意力欠缺的多重障碍，注意力不集中的竞争 ，ADHD 除了本身的竞争以外，常常还有情绪调控无好这方面的问题。真侪研究指出，过动症儿童还是青少年啊。因身躯内底 Omega 三脂肪酸的含量拢比较较低，因为哦 Omega 三脂肪酸含量较少，所以和因的筋束控制异常较严重。补充一寡 Omega 三的 EPA 脂肪酸，改善着因的筋束管理的问题。EPA 第四个功效就是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三脂肪酸已经被真济研究证实讲对啊，改善过敏啊、气喘啊拢有帮助啦，因为有效哦，和咱身躯内底发炎的状况哦降低。啊，临床研究嘛，针对着过敏高风险的囡仔、婴儿，每天和因补充稀油，结果发现哦，因对尘螨的过敏反应。有明显的降低哦。另外，有一项研究是针对着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啦，啊，每天可以因补充哦 EPA 甲 DHA， 发现因呢整个关节活动呢拢有改善啊，这嘛是有研究过。第五个 EPA 的功效就是帮助调控血糖。EPA 甲 DHA 拢是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的成分 ，Omega 三脂肪酸一旦改善胰岛素的抗性，帮助。血糖的控制，研究发现哦，因为哦，食高脂肪的饮食，啊来大口的动物，分别和因高质量的 EPA 甲高质量的 DHA 的饮食，结果呢，真明显呢，改善着高血糖甲胰岛。

多所功能，并且改善肠仔的细菌的形态。啊，嘛有另外一组的研究吼，是针对动物的研究啦，讲吼，予伊高质量的 EPA 会当维持正常的葡萄糖的代谢。什么食物含有着丰富的 EPA 呢？目前所知影的吼是鱼啊，像啊鲑鱼、青鱼、金枪鱼、飞鱼、沙丁鱼、鱼肉。内底有鱼油，遐个鱼油都有 Omega 3脂肪酸，都有 EPA。卫生福利部饮食的建议啊，鱼油啊是一般的食品原料啦。啊，每天哦摄取两公克以下都会以内啊。这是啊 EPA 哦。啊，那 DHA 介绍一下 ，DHA 嘛是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来的一个成分 DHA 哦，对，时间哦，大脑精子来的含量特别高，尤其是哦 ，DHA 参与着时间膜细胞传导光信号，所以呢 ，DHA 啊，在视觉这方面哦，特别的重要。DHA 对红眼啊大脑的生长。甲功能的发育嘛是非常的重要哦。咱大人大脑功能嘛是有需要 DHA 比其他的脂肪酸啊，搁较优先被大脑来吸收。所以研究发现，儿童的饮食内底那是有 DHA， 讲的提升着因的合适的能力。大脑内底 DHA 来减少，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啦，认知的功能都会下降。参像哦，迄阿兹海默症的发生，甲 DHA 嘛有关系。DHA 的功效，第一个就是儿童健康发展有帮助。有真侪研究证实了，有新的富龄人 ，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哦，对婴儿出生的体重、时间啊、视觉啊、认知发育啊、健康哦，拢有影响着。啊，有一个研究，红婴仔出世。到六个月之间，每天拢在补充哦，250毫克的 DHA， 加60毫克的 EPA 鱼油，安尼呢，后摆哦，对污染的表现明显较好。所以讲哦，这 DHA 对婴儿啊污染这方面的发展啊有帮助。第二个哦 ，DHA 呢改善心血管疾病。DHA 算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种，真侪研究指出 Omega 3脂肪酸含量较高的饮食习惯，对哦，心脏有较好的帮助。另外一个研究哦，发现较大块的啦，补充 DHA 哦，会当提悬着高密度的胆固醇，会当降低啊。三酸甘油酯会当改善这血压。第三个啊 ，DHA 的好处是啊，减少发炎的反应。Omega 3脂肪酸的摄取对改善咱身躯的发炎反应是有帮助的。有一挂研究发现 ，Omega 3哦，会咧改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发炎的情形啊，并且呢，帮助患者减少止痛药啊的使用。另外一项的研究针对着早产的红婴仔，那是讲妈妈补充 DHA 的饮食，啊，然后改用母乳来饲红婴仔，安尼红婴仔气管、细胞，甚至吼鼻下过敏，啊是目睭的结膜过敏的竞争，会有真明显的降低。第四个 DHA 的功用是吼预防阿兹海默症、痴呆、跟认知功能退化。真侪研究结果发现，轻度的认知障碍的人使用的 Omega 3脂肪酸，一旦改善部分的认知功能，包括注意力，包括处理的速度，甲记忆。每天若补充两公克的 DHA 哦，对开始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患者有真明显的帮助，改善着短期的记忆力、工作甲污染的记忆力，并且记忆力比较不容易派去。第五个吼 ，DHA 的功效是改善大眼的情形。Omega 3脂肪酸被认为哦会帮助降低大眼症啊。啊，什么物件含有着 DHA 呢？同款鱼啊类的食物内底含有的 DHA 嘛真丰富。鲑鱼、金枪鱼、青鱼、飞鱼、沙丁鱼、脂肪含量较高的鱼啊内底特别多。DHA 啊，在肉类甲鸡卵内底含量
真少。啊，那是脂肪含量较少的鱼，鲈鱼还是鳕鱼呢 ？DHA 含量嘛少。即马真侪囡仔诶，牛奶粉内底拢有啊，另外添加 DHA、EPA、Omega 3脂肪酸的成分。因为吼、哦、DHA 啊，伊来源较侪是鱼啊类啦。啊，咱呢在卫生福利部的建议，将鱼油作为一般的食品原料，每天啊摄取的鱼油的含量 ，EPA 加 DHA 吼、哦，两公克以下。那是讲咱要透过摄取鱼油来补充 DHA 加 EPA， 建议哦是食饭后来吃，还是食饭饱水吃？因为食物内底的脂肪会当提升着鱼油的吸收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大人一天补充300到500毫克的 Omega 3脂肪酸。 Omega 3脂肪酸啊，主要是 DHA 跟 EPA 啦。 DHA 跟 EPA 主要的功能啊，小看不同款。 DHA 的主要功能就是让我们的思考较清彩， EPA 呢是让我们循环代谢较好。啊，咱嘛袂当吼，拢讲 DHA、EPA 有偌好都偌好，伊嘛是有一寡副作用，嘛是爱注意。你伫摄取哦鱼油的时阵吼，注意的代志啊，第一个就是长时间吼食过量的鱼油，嘛有可能会身躯会不舒服哦。咱都爱照迄个量就好，卖超过。建议伫食饭后，啊是食饭后马上对咧食，比较较袂出现不舒服，吸收的效果嘛较好。第二个哦，食鱼油的人吼，卖打个钙片，到阵食哦，上好是间隔三点钟久，因为啊，钙片甲鱼油哦，产生作用诶，会影响着鱼油的吸收率。第三个，有伫食抗血栓诶，哦，抗凝血剂诶，凝血功能较无好诶人，啊，佮有对鱼啊。鱼肉会敏感的人，拄啊开刀开衰的人，要长期来食鱼油，上好是问一下医生。第四个，食素食的朋友无适合食鱼油啊，啊会当改食藻油、藻油、藻油、海藻的藻油、大粒经济、坚果，嘛有 Omega 3的脂肪。

0: 这是七龙所唱的歌曲《快乐小食部》。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的。公司有粗橄榄油，啊，佮有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会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脂肪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个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罐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个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伊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这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葵花油，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葵花油，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也可以煎、煮、炒，一箱8罐，一罐750cc， 1980块，198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

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哦，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酵素，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酵素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的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酵素。好，咱这款呢诺丽酵素是鸡门贡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贡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啊，会当让咱的新陈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倒在眠床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 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2罐，1980块，2307。

0: 立办哦哦23072855。感谢你，
1: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元，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元，袂讲吼有油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元，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元，三盒2500元，有较俗。一盒880元，三盒2500元，2500元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听众朋友，少年人也嘛会闹出血哦。少年人大多数是因为啊生活习惯不好，才来造成啊闹出血。台中一名20多岁上班族的查甫囡仔啦，原本都有头痛、骨毛病，因为讲是工作压力大，一直到一个月前，有一天突然哦，倒边的嘴角，还有嘴齿哦，拢会麻，倒边的目睭雾雾啦。伊去看医生，医生讲脑出血，硬脑膜下出血，算是哦，年轻型的脑出血。这名患者哦，伊无食薰、无啉酒，佮无三高呢，伊的头壳嘛无吼去落

忘掉。医生研判可能是啊，伊的饮食习惯、工作压力，啊个欠缺睡眠。20多岁这个少年人，伊啊曾经因为头痛看医生过啦，啊，迄阵啊是啊开啊止痛药啊，都可以转去啊。后来严重多病的嘴角、嘴肌，啊个手麻。哇！迄阵啊，伊惊着啊啦，去急诊，急诊就有台安排脑部的断层检查，发现吼、哦，伊的硬脑膜遐呢出血啊。断层检查就看到伊的大脑的出血啊。医生吼、哦，有可以断院治疗，断院断10天哦。颅骨遐开腔，啊，在遐血水印出来，加好病房遐就断2天，啊，佮转到普通病房。拢中断10天咧，嘛唔是讲真轻哦。医生讲，年轻型的脑出血原因通常甲高血压，还是讲脑血管生瘤、先天性的血管异常有关系。但是这名20多岁这个少年人，伊无高血压哦，伊三高拢无啦，无血管的异常，研判就是生活饮食习惯无好，常常熬夜啦，暗困，睡眠不足啊，啊个爱食。油煎的物件，爱食甜的物件，爱食迄高热量的物件，佮加上工作压力大，常常坐吊吊啊，无活动，造成哦身躯啊发炎，啊佮来造成哦血管啊提早老化，伊无脑部的血管瘤，应该是哦生活习惯无正常，造成血管老化，啊来引发着中风。所以生活习惯无好的人，嘛有可能啊血管提早老化。中风，所以提醒咱也是爱吼养成啊好的生活习惯，莫熬夜啊，睡眠爱有足，啊个爱运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今天节目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欢迎后一回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就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坚强的好碟。即马即种天气，来食一个冰吼，透心凉啊！恁捌食过摇摇冰无？第四五十年前，这摇摇冰在台湾四国拢有，即马大概已经真少有人知影，什么是摇摇冰？这摇摇冰都是装冰的汤啊，又分作内层甲外层这两层。内汤是装要卖口味，亲像绿豆汁啦，也是百香果汁啦。外汤甲内汤中间放盐甲冰格，然后甲挂卡的，上手一直烧内汤，差不多要烧四五十分钟，就用来做出百香果口味的摇摇冰，还是绿豆口味的摇摇冰。这种冰吃起来吼，有一点啊，参像即卖冰沙，但是伊较粗，无参像冰沙，那是甘在嘴内，有一点啊黏黏幼幼的感觉。这听讲嘛是早期台湾的制冰的方法，这摇摇冰上早期，敢那金蕉油这种口味尔，一汤冰拢是金蕉油的味。这应该是五十岁以上的朋友上熟悉古早味，不过现在少年人有可能嫌皮都不皮过，更加不去讲不吃过啊。虽然金蕉油是化学的产品，不适合长期来吃，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代表着幸福满足，也是爱吃冰的人上熟悉的味。不过现在金蕉油早就被淘汰了，要怎么来做摇摇冰？就是在一个大汤里面放冰格和粗盐，接过一沾冰格一沾盐，这样给它打起，就像像生韭菜一样。要放多少冰格和盐，是以头家每天做多少果汁来决定多少的冰和盐的数量。大卡汤里面放冰格盐，冰格盐的中间放一卡碎卡汤，碎卡汤里面就放看是要放百香果汁还是绿豆汁，也是其他的果汁。所以大卡汤啊，外层的冰要放多少，就要有内底迄卡细卡汤啊的材料有多少来决定。拢传好了后，再过将这两卡汤啊的挂给盖起来，开始在盖烧，利用外层的冰加盐在不断的烧的过程，引起着化学的变化，或者细卡汤啊内底果汁慢慢啊凝起。结做冰，这嘛是上传统的土法的连冰。其实吼，在以前想要吃冰沙，真的是足无方便的，因为制冰的过程真高工。以前迄个年代拢是人工的，尤其在买的时阵吼，过一段时间就要搁用来去烧迄装冰水的瓦烫，后来烫的冰水结成碎粒碎粒的小冰块，总是嘛用个片面冰沙变成一大块。安尼卡袂起来，超级的大冰格。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一提来凉拌、煎、炒、煮、煎，而且还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有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1980元，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啊，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谢谢。

0: 进看下咯。
1: 公司家冇纳豆，这林东诶，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那是咱平常时在家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意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薄。出来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食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食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毛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这款纳豆嘛适合食素食的朋友吃，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更较好。公司所介绍的这灵动珍珠霜来试看卖，大家来抹，感觉会出来。梦也出来，看也出来，改善皮肤暗沉、锁水、保湿、美白、抚平细纹。我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

每天洗面了后来抹，搁小花盖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个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0: 水一项。
1: 来讲这维生素 D， 维生素 D 伊是咱人体真重要的营养素之一。如果长期维生素 D 无够的话，恐惊会影响到咱骨骼的肌肉，也个咱的免疫力，以及心血管甲皮肤这系统。另外，卖增加患着气喘、癌症，也个冠状动脉疾病、忧郁症、骨质疏松、异位性皮肤炎、甲代谢症候群，这各种疾病的风险。另外，根据一项健康检查的数字，在2015年到2022年之间，有超过120,000笔的健康检查报告，有87%的民众因体内维生素 D 是无够的。进一步来分析，女性占90%，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惊脱哦。而且21岁到30岁族群，缺少维生素 D 的比例来到93%。真侪人拢认为讲食有维生素 D 的食物，也是来晒日头，体内维生素 D 就有够啊。但是专家就会讲，伫咱日常饮食实际上跟咱应该提供身体所需要的总量5%到10%左右尔。啊，晒日头嘛，跟咱应该补充差不多50%。咱身体每天储蓄的消耗。所以大多数在室内做事的朋友，真歹跟他靠天然的方式来补充有够的维生素 D。想要减少慢性发炎，要维持标准的维生素 D 的浓度，上好是正确来晒日头，在每天上午10点到下晡2点之间，让咱的全身区至少有40%的皮肤晒到日头，晒10分钟到15分钟。我正中道去拍，较免去晒伤。另外，在晒日头的时阵，爱记的爱抹防晒乳，啊，衫着穿较薄的，而且爱长穿远的。妈妈等在厝内窗仔边来晒日头，爱亲自行去外口，直接来接触日头，才真正有效。另外，就是加食一寡有维生素 D 的食物，参像欧蒙尼。大香菇加新鲜的香菇，买用适量来补充维生素 D 的保健食品。另外，就是每做健康检查，在做健康检查的时阵，嘛爱检查维生素 D 是不是有够。那是为补充保健食品，安尼每3个月到6个月，上好是抽一届回来做检查，来掌握补充的效果加身体状况。

另外咱的熬糖也有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都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也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拿出来减，新订机卡也应该吃到努力过的营养。这元气糖也应该吃补，也应该吃卡，每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又不甜。这一包是300块，里面都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有冬心，也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都是真材实料，吃会到看会到，有乌麻，有核桃，也有蔓越莓、红枣、麦麦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露酒，真香又袂甜，给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里面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这样公司才有水来过，这是一定比例的水来中药，长时间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这样的时候要用清洁的汤匙来看，放在滚水里面来来，看是你要吃比较薄还是要吃比较高，这都随意。每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米露色，公司的诺丽教授是国外性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两粒诺丽酵素，会用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设施的朋友嘛用得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用心等待你，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明仔同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祝朋友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再见，拜拜。

0: 这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啦。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2: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0: 你看我为牛，为牛，今天的是好看的。
1: 嗯，为牛真水，真水的月亮。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改道完，
1: 红青的永坚固，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
1: 嗯，
0: 有个一个礼拜开始，
1: 对，
0: 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
1: 嗯，
0: 芒市啊，
1: 郭建中，
0: 你现场为咱大家来服务，
1: 对，
0: 哦，
1: 嗯，
0: 啊，全部时间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罩扇，
0: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千百块，你若买半担，还有油胎，
0: 还有珍珠霜，现在做得大罐，
1: 本来15毛，现在还加15毛，就30毛，
0: 嗯，
1: 一罐700，筋道比较俗，
0: 筋道比较俗，
1: 两罐1200，这样，
0: 再来，如果有两箱钱，
1: 嗯，
0: 哇这罐都要买回家
1: 了。嗯，顾身体莫欠啦。
0: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常来跟你讲，南极的都，南极就是南极嘛。
1: 中远的。
0: 啊，迄、那个所在吼，都拢结冰啦。
1: 嗯。
0: 那冰嘛要退去吼，这地球就歹去啊啦。
1: 嗯。
0: 啊，佮有北极嘛是同款。
1: 嗯。
0: 那拢结冰滴啦，啊，袂使，规年冬天拢结冰就对。
1: 嗯。
0: 啊，你要掠鱼。

0: 呀吼，会当炸鸡死去，啊，徛咧安尼结冰的顶头吼，甲挖坑啊，如咧安尼啦。
1: 嗯嗯。
0: 哦，哎呀，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会当调节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嗯。
0: 哦，
1: 对。
0: 有 EPA、DHA 对咱的脑，哦，甲咱的血管。会更好帮助最好，
1: 而且佫会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那有两箱钱，即罐都爱买
1: 回来吃。嗯，
0: 嘿，吃了你会去感觉，
1: 一盒清淡。
0: 嘿啊，
1: 啊买两盒有送一盒。
0: 对啦，
1: 嗯，
0: 吼、
1: 哦，对。
0: 啊，朋友上细只问陆港小姐吼，
1: 诶，啊天气那热吼。诶，较无胃口，啊，咱就食食较迄个凉拌的物件，较清爽。
0: 嗯，
1: 海蜇头，
0: 哦对，
1: 吼、哦，一盒七百，啊，伊这吼、哦，你就掺迄个小黄瓜吼，安尼甲切切的，啊，落去拌拌的，就足好食呀。
0: 啊，滴只香油。
1: 啊，那爱食辣椒，甲香辣椒掺一下。
0: 哦，对。嗯，这海蜇头真好。
1: 饲料拢要炖落来。
0: 啊，无你去市场咧，
1: 嗯，
0: 买海蜇头炖来用蒸卤啊卤啦。你无在调啦！
1: 哎呦，工作高工的呢，阿妈爱养，得爱养做，不养做嘛，袂食。
0: 你市场啦，买等下要煮哦。
1: 嗯，
0: 无在调啦。
1: 免啦，七八块开开就食咧，够欢喜噶。
0: 专业的咧煮啊呢。
1: 嗯嗯嗯。
0: 哦，爱食凉拌咧上好。
1: 对啊。
0: 啊，够
1: 简单够好食。
0: 日本迄个大粒的吼。
1: 特鸡蛋、蜜汁、黑豆。
0: 哇，这食乌豆上好。
1: 嗯。
0: 啊，乌豆的产量，咱台湾甲日本拢
1: 无济啦。
0: 减少
1: 呀！你要揢到这大坑呢吼，这大粒的吼，真少。
0: 对。
1: 一般你伫个这餐厅食拢是个小粒啊，芋头啊，咱这是特大粒的哦。啊，冰冰凉凉啊，呢 QQQ 啊，呢就好食啊呢。所以讲这热天哦，你若讲爱食冰的人，你卖贵卖食冰，你就食这芋头啊吼。
0: 对。
1: 啊，呢冰冰凉凉吼，啊 QQQQ 啊呢。食这个较好，佫较有营养。
0: 嗯，食乌豆，互你食个老老老。
1: 嗯，
0: 哎、
1: 欸，对。啊，所以讲吼，咱这个热天啊，因为天气太热太热了安尼吼。啊，所以讲吼，那像这安尼，啊，佮有咱这个啥，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
0: 哦，这热天来配米如上下，
1: 食七桃嘛哈，你配饭配面嘛拢就好。
0: 你咧一暗吼有十条啦，
1: 嗯，
0: 啊你拖一条出来吼，你当切了骨肉地啦，
1: 都食偌济切偌济啦。
0: 啊，一块摕来个温热瓦沙米，
1: 嗯，
0: 安尼食了吼，配只米如真好，
1: 空空叫安尼，鱼肉安尼空空叫吼。
0: 啊，个台湾的养生梅，
1: 哎，一包。百五吼，啊，搁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笋肉酥，搁有肉条，这拢厉害个。
0: 啊，搁有一口松，
1: 嗯，
0: 一做一个吼，啊，内底一个鱼，迄个唔是汤啊，迄个你个干的鱼吼，
1: 嘿，
0: 肉酥，
1: 对，
0: 哦，
1: 入口即化的肉酥。
0: 啊，你食这肉条、肉酥这吼，
1: 嗯，
0: 这有氨基酸，
1: 搁有蛋白
0: 质。蛋白质，
1: 对，
0: 咱人呢，氨基酸跟蛋白质哦，
1: 嗯，
0: 咱身体就会用，
1: 到迄个应用，
0: 系啦，
1: 系啊，
0: 哦，嗯，假如讲，若要低温的产品，像即卖咧油品吼，你若买半打吼，拢有够还是油胎？
1: 哦，对，即卖油买油品吼，买半打有油胎。
0: 对啦，因为即阵啊油品新的拢礼拜嘛，
1: 嗯，
0: 啊，一批就是讲，都要甲朋友吼。
1: 特别犹太安尼
0: 啦，特别犹太安尼，
1: 系啦系啦，
0: 啊拜六无啊嘛，
1: 吼，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陆港小姐询问，
0: 来，
1: 广告完毕，
0: 点首我的歌，一声叫军，一声哭。

0: 伫秀华的一声叫军一声哭，
1: 嗯，
0: 老爷子太怕咧，
1: 哦，
0: 怕甲无眠无日，
1: 嗯，
0: 啊，我那呢，
1: 爱被叫，
0: 踮咧厝个，哦，
1: 嗯，
0: 啊那，刚我转来，爱就感觉心情啊真歹，
1: 嗯，
0: 哦，
1: 当然啦，
0: 啊，到老尾
1: 啊，嘿、那個、
0: 啦，
1: 嗯，
0: 啊老爷子讲，暗暗嘛才会转来啊，
1: 暗暗嘛，暗暗嘛是偌暗，
0: 天光。较早转来
1: 嘛，安尼吼，做较早转来，
0: 系啦系啦，
1: 透早，不是暗暗嘛，是透早转来，
0: 哦，
1: 嗯，
0: 较早转来啦，
1: 较早
0: 转来才五点啦，
1: 嗯，
0: 系啦，
1: 是要食早餐哟，
0: 嘿，无啦，
1: 嗯，
0: 啊，这个陈秀官吼，伊真俭，伊是爱啊买衫裤吼，水水啊，啊一挂这个街东。查某人爱挂的这表啊，创啥啦？
1: 嗯，
0: 爱穿水衫啦。
1: 啊，这嘛正常啊。
0: 啊，你要叫讲去啉烧酒，啊，要去爬，
1: 嗯，
0: 啊，要去跋脚，袂，
1: 拢袂晓。拢无这嗜好。
0: 嘿啦，
1: 嗯，
0: 哎呀，我那样呢吼，心肠命短啦，
1: 嗯，哦，无法度啦。
0: 老爷子讲，
1: 嗯，
0: 啊，本来我会先走啦。那知影讲，陈秀华讲走比伊较紧了呢。
1: 嗯，
0: 我即马老爷子若听到伊白色的爱吼，伊这個心肝的这个无奈啊，哦，用笔墨无法度通去个形容的啦，哦，白色的爱。

0: 这红阿婆吼，就是讲爱好好啦。
1: 嗯，
0: 有一天啊，一头无去身哦。
1: 嗯，
0: 爱当中啊吼，足无奈啦。哦，相信今嘛这里、个，这老爷子吼、哦，
1: 嗯，
0: 也无奈，啊，无法度头去表明出来。
1: 啊，过一段时间哦，去接受。
0: 对啦。
1: 嘿啦。
0: 嘿啦。
1: 啊，唔单人讲哦，有理路，无理苦，
0: 嘿啦。
1: 嗯。
0: 有理路啊，无理苦啦。
1: 啊，有理路啊，那么样呢？桃花夜尾啊，出力啊，那爬到天光才要回来。安尼冤家娘子，啊，即嘛啦无去吼，啊，当然安尼苦安尼，心肝苦安尼，系啊。
0: 唔是伊家，唔是苦、哦，咱做伊朋友的人，那么是真苦。
1: 嗯。
0: 我那要放电视歌来歌吼，
1: 嗯，
0: 我拢有相当相当的考虑啦。
1: 嘿。
0: 今仔即块歌来放出去的时阵哦，
1: 嗯，
0: 老爷哦，
1: 会艰苦，
0: 伊心肝相信。现在就是智慧，
1: 嗯，
0: 哦，
1: 嗯，
0: 阿松会当着讲，这一面镜嘛，哦，刚才讲红阿帽都还好，阿无那走一头去哦，
1: 嗯，
0: 现在这种也无奈啊，无奈就是啦，悲哀，哦，
1: 当然啦、
0: 啊，对啊，
1: 但是我感觉刚才想是讲红阿帽感情卖伤好嘞，
0: 啊。啊，老爷个，
1: 我决定的。
0: 老爷个，电视话感情都上好个。我唔捌看老爷哭呢，
1: 卖遐好。唔
0: 捌看老爷哭呢，即摆呢哭个呢。
1: 嗯。真正呢，
0: 真正对个。
1: 挂灯挂刀，
0: 挂灯挂刀。
1: 嗯。
0: 留灯留刀。
1: 对呀、啊。
0: 我啊，唔知要安怎。
1: 嗯。
0: 手不挡三宝啦。即嘛辛苦洗洗洗洗内裤啦，
1: 嗯，
0: 内衫洗洗安尼，
1: 衫拢得个家己煮啊，
0: 对啊，
1: 嗯嗯，
0: 对啦，啊那你要请什么人来，啊要安怎迄度吼，
1: 嗯，
0: 那唔知就小请教一下，
1: 哦，唔
0: 能讲啊，我要来带。

0: 看到安尼有人缘，有人缘啊，安尼就好。
1: 嗯，
0: 啊来顾老爷。
1: 嗯，
0: 阿爷卖遐有翁的啦，有翁麻烦啦。
1: 有翁人有翁，无翁家己家己心肝的
0: 啊。啊来个顾。
1: 嘿，
0: 啊，咱就安尼加提一点啊，好人。
1: 嗯，
0: 哦，
1: 钱啊，免去啊，就拢，
0: 免去咧养老院啊，吼，哇，
1: 迄咪养老院，迄是养生村。
0: 迄里，迄里无法度通去生活啦。
1: 诶，
0: 嘿啦，
1: 袂呢，今麦迄养生村拢真好呢。哎呀，迄唔是一般人带去的呢。
0: 不可能啦，
1: 迄真正咧拢足高级的。
0: 嘿啦，
1: 嗯，
0: 伊若唔知方法哦，再来请教啦。
1: 哦，
0: 安尼听，
1: 啊你唔计较，
0: 算唔知，
1: 嗯，
0: 嗯，我电台多只久啊，
1: 嗯，
0: 什么情形唔捌看见，
1: 好，
0: 哦，哦，
1: 嗯嗯嗯，
0: 当然啦，即马这条吼，迄、那个蔡琴唱的，我那袂歹啦，来，飘浪之路。

0: 一路一个给你手术，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手术后这中间，哎，目睭都是爱给营养，
1: 嗯，
0: 啊，要安怎给营养？啊，咱都，好像那滋
1: 养，
0: 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啊，滋养面膜个保健呐。
1: 嗯，咱节目中的这大公明，
0: 哎，
1: 红星的大公明，伊就会当帮助咱这营养吸收啦。
0: 啊，你即马。对啊，手术掉后，你都要赶紧个保养起来。
1: 嗯，
0: 啊，你若无够个保养起来，
1: 嗯，
0: 后摆一直会过来啦。
1: 嗯，
0: 哦，甲你讲正实哩，阿松红星的大光明，真侪朋友呢，食阮的这个大光明真好安尼啦。
1: 嗯，
0: 啊，上好就是讲，然后去手术的人哦，你不但食大光明，你搁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啊，这个加多些啦。
1: 嗯，
0: 哦，有 EPA、DHA 对咱的脑、该血管足好。哦，啊，你这目睭呢，手术倒转来时阵吼，啊，从那个滋润营养够好伊。
1: 嗯，
0: 哦，以后都别个发生这个代志啊，目睭都安尼更样样。
1: 较袂退化，够罕见安尼啦。
0: 哦，
1: 嗯，
0: 啊，那唔知影在问罗刚小姐。
1: 2999-8692，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咱今麦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面目保养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啊呢。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面部，针对多种的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是不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死啦个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

0: 现在去手术那个白内障的人很多哦。
1: 嗯。
0: 哦，白内障去手术的人都知道嘛。不是两类都做一次手术呢。
1: 一类一类来。
0: 先一类手术，啊，了后，然后，啊，给，给医生给你摆，看当时

0: 用请大公民甲你对症下药。
1: 阮一个朋友叫做老土啦，
2: 嗯，
1: 伊嘛去即个白内障啊去手术，
2: 嗯，
1: 啊手术，哦讲手术，我那
2: 骨头破去
1: 啦，
2: 嗯，
1: 啊了后伊就讲啊，安尼无代志啊，哇，啊又过来啊，又过来去手术一摆，哦，所以你手术当下你爱甲保养啦。用咱的大公民如何如何保养吼，你会感觉讲哇，我目睭真正食恁的大公民哦，足好个吼。问罗刚小姐嘿，2999-8692，
2: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1: 心爱。

0: 倒去，嗯，啊，就带人走去啊，嗯嗯，搁去找一下有影。
1: 青菜啦，水盐啦，啊，都老盐的，到底无盐的，顺其自然。
0: 哦，对了，
1: 卖边姜啊，
0: 有盐就来
1: 到底。
0: 啊，那无盐倒未调就
1: 卖倒，
0: 对了，
1: 哎呀，
0: 倒未调就无真无盐去啊。
1: 对啊，
0: 都好安尼啦。
1: 你边姜边姜倒，好好是无效啊。
0: 哦，对了对了，
1: 哎呀，未下。
0: 嗯，会啦，总有一天会去找到一个会下的啦。嗯，中午吃。
1: 啊，是要找偌久？
0: 嗯，
1: 是要找偌久？
0: 伊啦，
1: 是要找偌久才到会下？
0: 嗯，对啊。
1: 这种感情的物件吼，顺其自然。
0: 要一段时间啦。
1: 嗯，
0: 哎呀、
1: 有的人吼，较有迄、那个，较爱谈恋爱啦。
0: 嘿啦，
1: 恋爱脑啦。
0: 嘿啦，
1: 今麦拢讲做恋爱脑啦。啊，都身躯边啦，无安尼一个吃啦啦，一个伴啦，
0: 动袂掉，
1: 就感觉安尼真无聊啦。
0: 哎呦，
1: 系啦，啊，所以定安尼，袂去互冷场安尼啦。
0: 嗯嗯，
1: 系啦，啊，有个人是想讲吼啊，卖牙几好啊啦。
0: 嗯，
1: 系啊，而且就
0: 在
1: 人，在人的想法，我无讲啥啊。
0: 团长啊，我讲讲有我。电台介绍一个给你啦，
1: 嗯，
0: 用卖你家己啦，
1: 啊，这都宰人的呀、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啊、这那是更关键中可能就是会讲唔免介绍啦，身躯边拢未欠嘛，哎呀、
0: 啊，哦对了，
1: 永远不缺啦，
0: 对了，
1: 嗯，
0: 哎，
1: 都无迄个机会当缺哩，
0: 哦对了，
1: 嗯，
0: 无个机会当缺啦，
1: 嗯。
0: 嗯，来，今麦这个歌嘛未歹啦吼。
1: 我有一个吼，先甲朋友安尼讲一个，
0: 我来讲
1: 一个。这个问题吼，真济，今麦足济啦，就是讲，因为这手机啊，大家拢有嘛，啊，手机啊，看手机啊啦，追剧啦吼，啊，看电脑耍游戏啦，拢有啦，啊，耍到吼，这目睭歹去啦。好，包括这个直肠科的医生吼嘛讲啊，哇，今麦迄底层吼嘛加真济安尼啦。
0: 底层加？
1: 为什么？因为大家拢把手机啊摕入去便所啊。
0: 哦。
1: 系啊，啊入去便所啊哪看哪看吼，啊无就摕迄个平板的啦。啊入去内底吼，啊就看几部安尼。
0: 几部？
1: 系啊系啊，啊安尼讲唔好啦。
0: 唔通。你那苦病少，未使苦伤久。
1: 这有一个六岁的囡仔呢，他六岁呢呢，啊，这算住在台中吼，每一遍啊去病少吼，啊拢爱揸手机啊，啊个那无手机啊，就摕平板的电脑，啊入去病少，啊入去拢爱足久的，啊足久的吼，最近因这老母啊发现讲，啊这个囡仔呢。感觉安尼看咧洗身躯吼，咧个洗身躯的时阵吼，感觉尻川啦，敢那咧一粒安尼啦，哎、是讲唔知是痔疮型嘛，怎啊带去予医生看？医生甲检查看了，讲敢那唔是痔疮哦，哦，这唔是痔疮哦，是直肠脱垂哦，
0: 哇，
1: 滴，迄个直肠叫落出来哦，
0: 落出来，
1: 安尼就食啦啦咧，
0: 安尼个挂起了啊。
1: 啊，算唔知挂起来老花呢？哎，哎，唔是讲
0: 落去掉落来，你东东丢丢的咩？
1: 佮个钱入去
0: 啊？
1: 无啊，这医生处理的，要安那处理，咱是唔知啦。无你要用个钱入去啊？哎，系啊。
0: 这我看啊，
1: 要佮归位啊。
0: 咱的这个朋友看有这个经营吼，
1: 嗯，
0: 看没那处理家。
1: 无啦，医生在当处理啦，袂当家己处理啦。
0: 拜托医生去处理。
1: 对啦，
0: 嗯，
1: 卖乌白家己处理啊，即个，第，因为你，就准你个钱入伫内底物件，你要较看会到，有过位也无过位，变来在，即都有医生处理啦。啊，即卖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吼，即卖手机啊，大家拢有咧看，啊个拢追剧，你看含这六岁囡仔尔，啊都安尼。安尼，遮认真安尼，含变数去变数，手机啊，都要去砸你。哦，我安尼，这个囡仔是大人吼、哦，真正太无责任的。那会使让迄老岁囡仔呢，连上个厕所都爱个手机啊。

0: 小憨吧。哦，啊，即马呢，安尼问题走出来啊，吼，看会改进未？哦，啊无安尼，你看安尼上个厕所，这有诶吼，无看无摕手机啊吼，嘛是拢习惯啦，看书啊啥物吼，啊拢哭咧便所一哭就哭足久安尼，这未使，这习惯爱改掉，因为你哭伤久吼。然后像迄肠啊啦，啊有的是迄个痔疮啦，哎会枯骨吼会落出来，嘿啊会落出来，啊所以吼，安尼都唔好啊。你唔能想讲吼啊，无有心枯，加枯一困啊呢，加坐一困啊，未使。
1: 总共即马有一个结论啦，去予医生处理啦。
0: 因为你坐伤久吼，会予咱迄个肝门的静脉吼。嘿，有压力，啊，个迄个肺拢会怎截掉嘞？嘿，所以
1: 叫医生看哈。
0: 嘿，所以尽量就是平常时啊吼，因为这個天气个热，啊，太流汗，啊，你呐个伫咧吹冷气吼，水分呐补充无够，就容易造成这闭结，吼，会诱发迄个痔疮。啊，你青菜呐个食无够，所以咱的纤维。唔是食那食青菜，爱食迄个较有纤维的青菜吼，安尼甲你加出来，安尼甲加会出来，吼、哦、啊无吼加袂出来吼，痔疮的到连咪到痔疮的人啊足侪啦，啊有诶呢，做有痔疮嘛唔敢去歹势去用看，吼医生看，啊但是这无处理嘛袂使啊，吼、哦、所以讲吼、哦、这。上厕所吼，我那是得爱注意的物件，唔当轻看这个动作，因为去哭者便所未使哭伤久啊。
1: 便所未使哭伤久啦，我都不听医生讲的。你大便在里面，啊都
0: 大那么久，
1: 专心大便就好了。
0: 嘿，
1: 啊你搁底下那
0: 看手机啊啦，看书啦，看游戏啦，追剧啦，哦，尽量
1: 减少。嘿
0: 呀，对，
1: 哦，爱听话啦，来，啊，咱那产品要自动找到江小姐，
0: 对，
1: 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询问。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

0: 则听，听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眼大数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止养筋骨，帮你除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刺激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就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血未顺，就拢会疼。简单讲就是讲，疼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疼。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疼、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疼，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疼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疼。吼、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咱这个每一个人拢会退化了。
1: 嗯，
0: 啊，咱今麦头来个保养，
1: 不管
0: 你几岁啊，你也感觉讲啊、哦，我这。有时呢，腰酸背痛呢，
1: 嗯，
0: 啊，唔知要安怎呢？啊，我痛啊，你无去用注射嘛是未使啊。
1: 啊，咱就尽量过个保养啊，保尽量减少去注射的机会啊。
0: 人别人食咱的红气的养筋骨，食到遐用啊呢，
1: 嗯，
0: 啊，你无爱紧来买，哦，即马够有你来买半打，
1: 够有
0: 犹太哦，啊，你来个食个食好，哦，
1: 嗯。
0: 你若讲，阿拉买一罐啊，食食的，那那是敢那无效哩哩。
1: 嗯，
0: 啊，不如你就买半打啊。
1: 啊，这中药咧食，就是安尼慢慢温和，安尼，互你慢慢啊吸收。
0: 半打呐，食了后吼，
1: 嗯，
0: 你就知影讲你的身体吼用起来了啦。
1: 伊会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
0: 火，
1: 滋心养骨。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好。你唔免讲，哎呦，啊惊，安尼哪只哪惊，今日食食药剂唔在派去，今日食食药肝唔在派去嘞。
0: 啊，这就你讲你过肝过
1: 药剂
0: 的你咧，
1: 嗯，
0: 哦，啊，像我啦，筋的灵啊，骨要互你定，有啊啦，旧卡筋啦，
1: 嗯，
0: 手筋啦，
1: 嗯，
0: 哦，啊不如连咪只艰苦遐艰苦安尼啦，
1: 嗯。
0: 倒不如你就即罐甲买顿来食，餐餐啊甲开落去，一摆甲买半担，啊，阮有犹太，
1: 嗯，
0: 哦，啊，食落会好，绝对会好，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
1: 哎，有耐心食啦，
0: 你若买半担，犹太足多啦，
1: 嗯，
0: 哦，红青的养筋骨，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对，买半担真正你算真会好哦。
1: 对，
0: 是这阵啊才有哦。
1: 嗯，无定定有啦。
0: 嘿，来行船的人。

我现在家中的人是四海为家，到处得人情，为什么我这痴情呢？为了请来这个准头马兵。

0: 江州的人哈、
1: 嗯，
0: 今麦过来听这个了，听这个我们呢，这准头科啊，
1: 准头科啊，
0: 哦，这个基金嘛，上了真好，
1: 嗯。

0: 准头可爱。
1: 嗯。
0: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
2: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榴莲咪接过来。嗯

0: 今麦都七点零八分，
1: 嗯，
0: 啊，这时间要互恁选歌，
1: 对，
0: 2999-8693找梦琪啊，
1: 挂电中，
0: 诶、欸，爱听歌，做你也卡入来，
1: 嗯，
0: 2999-8693
1: 找挂电中甲梦琪啊吼，啊，今麦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我这个开关甲去了。啊！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呢。来，起床咯，你好。
2: 哎，今天忙几日？
1: 你好，
2: 我王太太。
1: 嘿，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第一炮的呀、
1: 啊。第一炮的。
2: 嗯，人生可比海水啊。
1: 人生可比海水。
2: 对。嗯、
1: OK。
2: 谢谢。
1: 好。嗯。来。哎、欸，落了。哎、欸，要听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哦！系啊，无，哎、欸，我那要来饲电牛嘛，饲袂着。嗯，
0: 哎、欸，到、欸、达来了，
1: 来你好。
2: 哎、欸，孟姐。
1: 哎，
2: 阿姐，哎，那个呀，
1: 哎，
2: 紧张啊！哎。会讲梅北部
1: 歌啦，南部梅北部歌啦，南部梅北部歌啦，好，南部梅北部歌，啊，唔能困哦，
2: 哦，
1: 南部梅北部歌哈，
2: 好，
1: 好 ，OK， 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我健康好，
0: 好，
3: 今一条三米的哦，
1: 三米的哦。
3: 张明的好，
1: 张明的好好，这张明的好，真粗哦，真粗哦。
3: 谢谢你。
1: 好，好。
3: 好。
1: OK。啊，哎哎哎，诶、哎，梁先生哈，啊，安尼无啊哟。
0: 有啦，啊，够有人要入来。
1: 嗯，我是讲哪无。来哦、欸，
4: 来哦，我起床了，
1: 起床了，哎呀，都都皮皮啊呢，
0: 哎、
1: 欸，嗯，对啊，来哦，
0: 来哦，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软歌，
1: 软歌，
0: 软歌哈，
1: 软歌，
0: 好，
1: 好，
4: 谢谢，
1: 好 ，OK， 嗯，
0: 哎，
1: 嗯，
0: 够无？
1: 够无？有要起来无？
0: 嗯。
1: 嘿，无我这卡关要甲起起来哦。
0: 啊、
1: 嗯，2999-8693哦。
0: 冇、
1: 嗯，
0: 冇人卡啦。
1: 这天气真热。
0: 即卖你若买产品哦，
1: 嗯，
0: 阮即批即个药品公司拢送来，
1: 嗯，
0: 哦，现捞啊，哦，足清的。啊，你若买半担哦，有特别甲你优待。
1: 嘿，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嗯，
1: 来，
0: 王太太讲咩？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这算这礼拜头一炮啦。团员们，唔知有听到无吼？
1: 去年啊，
0: 去年啊，
1: 系啊，
0: 我
1: 在咧渡过啊哩，
0: 那遐紧就渡过去啊。
1: 嗯，
0: 今仔日
1: 早起啊，
0: 开工了伤忝啦。
1: 嗯，

0: 我两个人讲了吼，十点钟吼讲未完。
1: 嗯，
0: 嘿，
1: 阿哥早起来啊，
0: 嗯，
1: 阿哥起夜睡觉爱早起来啊，哎呀、啊，
0: 嗯，
1: 啊，所以就较忝啦。
0: 系啊系啊，
1: 嗯，
0: 啊哪来？无这条乱卦先好处理啦。
1: 嗯，
0: 吼、哦，
1: 好、
0: 哦，疏乱力啦，乱卦。

阿文，爸爸有对人安尼讲过，讲你是我的小弟，你一定会感觉真奇怪吼。有一讲，像爸爸这款软弱的男性，一世人敢若会用伫咧电台主持节目，甲唱歌的查甫人，除了这以外，也佫有甚物头路通好食？你也所知影，爸爸是只爱恁丽兰妈妈一个人。既然无恁妈妈，只好咱就来靠咱家己啦，靠着一挂听友甲歌迷，为了唔愿让听友甲歌迷来失望。阿文，爸爸安尼瞒骗人，你讲对唔对？为了我龌龊的面容，用着水粉来暗砍着爸爸历经沧桑的脸皮，打扮到遐尼啊烟斗的模样，唔管别人安怎样啊想。爸爸只希望你了解我，相信我。啊，但只好站在台头等。

0: 酥软栗啦，
1: 软瓜，
0: 哎，
1: 嗯，
0: 啊，朋友讲要端什么炸物的吼，无落啦，
1: 梁先生呐、啊，
0: 南部妹北部哥先我落啦，
1: 哎、
0: 欸，啊，无看起来肯定要困你哩，哦，
1: 好来陈太太哦，
0: 哎、欸。

翠英，你即卖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0: 安尼陈太太有听到啊？
1: 嗯，
0: 你会使困啦？
1: 对，
0: 会
1: 使困啦。
0: 啊，最近大家看到电视感想如何啦？迄食迄毒油啊，啊食，大家拢食有着啦。
1: 哎呀，包括阮嘛是食有，
0: 拢有食有着啦。咱食外口的嘛，一定食着嘛。
1: 嗯，
0: 啊，要安怎？咱就红鲜的黄鱼解毒丸，进来个食。嗯、哦，阮即几工安尼，透早透暗吼，一工拢食三摆。
1: 嗯，
0: 你从迄垃圾的物件、有毒的物件，应该清清出来。
1: 嗯，
0: 哦，则袂晓掉伫体内安尼，甲你发病起来呢。
1: 就一工炖一锅，炖一锅，炖一锅，啊，你若无甲。

0: 雕，啊，都愈炖愈炖，愈炖愈济。
1: 今一天个清一挂，清一挂，
0: 嗯，
1: 食这款红天的五年解毒丸，火气呢大人未困话，哦，尤其是讲那要去便所要放屎，哇，闭结顶骨骨啊，放未出来呢，
0: 哇，
1: 哦。
0: 啊，未使苦很久诶，
1: 对啊，
0: 啊，放未出来，搁艰苦咧，
1: 放未出来啊，
0: 系啊，
1: 啊，你食红枝五年解毒丸，
0: 嗯，
1: 较唔免伫遐咧炖，
0: 啊，咱这唔是老西药，讲你随食随老哦，
1: 系啊，内底是我垃圾，
0: 嗯，
1: 啊，你所食诶，
0: 慢慢甲伊调整哦，
1: 毒油拢甲你安尼变变出来，
0: 嗯，
1: 哦，较袂安嘴大嘴苦嘴臭安尼啦，
0: 啊，滚水啊，加啉一罐。蔬菜嘛都爱食，嗯，
1: 啊，然后厝内囡仔条啊，呢生个规巴迄款的啊，
0: 嗯，
1: 哦，啊，你都要来食红枝的五年解毒丸，真正我买一片，
0: 嗯，
1: 迄个少年啊，遐呢，
0: 条
1: 啊，规堆的啊，啊，你好食一两罐啊，伊会讲哇，我这面即满啊加只水，
0: 嗯，
1: 啊，你毛好去接个哦，你愈接个哦，一空一空。明仔会歹去啊！
0: 嗯，
1: 哦，红心五年解毒丸，真正真好，嘴大嘴口嘴臭吼，啊，这上好，哦，
0: 嗯，
1: 啊，咱我头拄仔讲去，最近大家毒油拢食有丢嘛，哦，
0: 嗯，
1: 咱来食这个红心五年解毒丸，紧甲弄弄出来，哦，较免去烦恼安尼，哦，这一罐1250块啦，尔365粒。哦，要提前找到江小姐，2999-8692，2999-8692，
0: 找到江小姐询问。
1: 哎，啊，你若要提EGL清瘟胶囊吼，
0: 嗯，
1: 咱来保养真好嘞，
0: 对，
1: 面甲洗好清气，啊，EGL清瘟胶囊吼，则甲安尼抹落去，啊，原料是啊法国的，
0: 对，
1: 啊，你安尼。甲抹啊抹啊抹啊抹，阿妈讲烧烧咧，咱大波人安尼就好啊嘛。
0: 嗯。
1: 哦，啊那头家娘，哦，啊是这个小姐，哦，你来记讲，咱有咧珍珠霜，即卖较大罐，哦，啊是啥咧？我个大大咯。
0: 抹抹咧。
1: 啊，你较早有一个这黑色素黑哦。
0: 嗯。
1: 是啥？甲你处理掉了。
0: 也淡化咱的黑色素。嗯。
1: 抹一段时间的中间。你的面，人绝对会看到我哦，你的面呢？
0: 差真多，
1: 加正春风，
0: 啊，加正春风，系啊。
1: 啊，老，互人未感觉讲你是有抹粉啊，创啥？
0: 啊，你都免个抹粉底啊，免个抹什么粉啊，拢免啊。
1: 这两行你甲创落安尼就好。
0: 嗯嗯嗯。
1: 啊，大波人你都，这个一节有青春胶囊，安尼甲胖落就好啊。
0: 啊，那要抹珍珠霜嘛，可以啊。
1: 也是可以啊，
0: 因为咱这肤色诶是 OK 的，
1: 啊、我薄薄啊，你好啊，
0: 系啊系啊，
1: 哦，
0: 嗯，
1: 啊这物件足好啦，原料是法国诶，哈、哦，
0: 嗯，
1: 啊你两杯半打，完了足有犹太，
0: 对，
1: 2999-8692，
0: 一罐40粒1800块，哦，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2999-8692，2999-8692哈，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来，今晚什么歌？
0: 昨暝的雨。
1: 好来。

0: 这老师啊，吼，这么扫的人真多呢。哦，食薰食薰来扫啦，啊，做啊硬碰碰啦，啊，咧厨房咧煮菜啦，
1: 厨房塞啦，
0: 哦，
1: 那土堆塞啦，
0: 树里的这细胞来对吼，
1: 双方塞啦，
0: 对吧？
1: 哎呀，碰碰硬啊，
0: 塞里啊，哎呀，看门啊，从你那个清清出来啊，细胞你看，你看食薰薰流啊。砸底下的中间吼，有一种会阻塞，
1: 对，
0: 阻塞你咯，
1: 都败咧，
0: 都败你咧，吼，从扫油啊，你要食一罐，玻璃面扫散，细胞内底垃圾啊、痰啊，紧甲清清出来啊，咱台湾这个湿地吼，都会扫啦，寒天都风寒扫啊，
1: 空气够垃圾，
0: 热天那会扫，就是台湾湿地，吼。啊，即个湿热爱买少。
1: 啊，热天拢吹冷气啊，食冰、食甜的、食饮料，系啊。
0: 啊，会气更加冷的吼。
1: 袂堪的啊。
0: 先着风，食着凉的，
1: 食着冰的来冷的凉的。
0: 哦，爱加讲玻璃面扫散，紧紧甲买等于食。我若食饱拢食一支冰。无食冰冻袂掉。
1: 嘿。

0: 很
1: 诱
0: 惑。我
1: 去过两摆，讲就都碰碰球。
0: 嗯，
1: 哎呀、啊，从朋友你也记讲，玻璃面烧散，甲买顿来吃哦。这真侪人吃着，阮这烧药啊，拢啊吃好到修补，吃较好个呢。
0: 嗯，
1: 你啊当日烧哦，一天吃四摆，大人哦，两国尖尖，哦，
0: 嗯，
1: 啊一天吃四摆。阿金啊，一国渐渐一天食四摆。
0: 阿、啊、你那是保养，
1: 食较好伊好伊吼。
0: 嗯，
1: 你话呢？一天啊食三摆。
0: 嗯嗯。
1: 哦，甲保养保养，啊，这个细胞过个水落落了后，你就袂烧啦。
0: 啊，脑嘛加较清。咱那爱唱歌的朋友吼，哦，迄有咧食吼，迄声音唱出来偌水咧。哎呀、啊。
1: 玻璃面烧散。
0: 嗯。
1: 今尾顿来食吼，爱、哦、去。那你这个，然后你闭结黑啊，晒的半尾刷黑啊，那你红心五年解毒丸，金尾等下吃，垃圾拢给你清清的，靠不然臭臭摸摸，有些这口臭了，便秘了，口臭了，哦，
0: 嗯，
1: 啊，也记讲吃这款红心五年解毒丸，1250块，365粒。哦，
0: 360粒，
1: 系360粒。啊，紧找到刚收掉注文。啊，你即摆若有买半担吼，
0: 同款有犹太。
1: 好、哦，犹太甲你欢喜啦。
0: 嗯。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刚收掉登记注文。
1: 来，家人的号。

0: 三米也好，三米也好
1: 是家人哦，这是家人的吼。
0: 哎呀，咱台北嘛平平叫啦，基本拢
1: 拢甲雨有关的，
0: 基本拢西北雨啊，唔过迄早时啊爬起来吼，要到中昼时咯，足寒的呢，迄个雨都无够啦。
1: 嗯，
0: 啊，迄点啊加落烧啊，
1: 嗯，
0: 都寒起来。
1: 嗯，
0: 哦，老老卡呢冻袂掉，赶紧起来呢，电风扇放落去。
1: 嘿呐，伫咧外口敢那咧白油安尼啦，
0: 唔能千万唔能要热着。
1: 嗯，
0: 哦，
1: 即落天那无冲衫的外口卖啪啪照。
0: 上来辛苦水水，
1: 嗯，
0: 电风吹吹的。
1: 哦
0: 哦，
1: 嗯，
0: 啊，身体个够用，
1: 嗯，
0: 身体呐够用就是，就是本钱啊。
1: 嗯，
0: 哦，啊无你咁。自己敢唔讲啊？咧，连咪只艰苦，连咪遐艰苦，都车阮都丢啦。救救救，不了救你。
1: 今麦热天吼，你都要滚水加啉一挂。
0: 嘿，
1: 啊，尽量卖啪啪照，因为太热了。
0: 嗯，
1: 这种天气吼，就容易掉衰。啊，你那一般的中暑，搁烤烤就好啊。嗯，啊，你那感觉头壳会晕啦。啊，用咩温度温度迄种型吼、
0: 哦？嗯，
1: 心肝头的菜啊，啥物安尼吼？
0: 嗯，
1: 一直变唱歌，一直要发烧起来安尼，迄、你得紧看医生啊！
0: 对啊，
1: 哦，唔通天气当个做安尼哦。
0: 开水多喝一点。
1: 嘿，啊，那无创啥吼，卖去乌白丁啦。
0: 我一般也无讲一个迄个老大人，啊，就爱去病院诊所和医生看。
1: 嗯。
0: 啊，医生讲多喝水啦。
1: 嗯。
0: 哦，啊，就安尼倒去吼，就安尼倒的吼。
1: 嗯。
0: 啊，拢唔敢叮当。
1: 嗯。
0: 安尼，新妇则讲，奇怪，啊，阮这个爸爸去叫医生看，倒来那拢倒里遐些创啥？
1: 拢袂唔叮唔当的。
0: 啊，就去找医生啦。讲医生啊，啊，你甲我看爸爸吼。伊那倒来拢倒嘞，听你的话啊，拢
1: 倒嘞，唔听唔当。
0: 我无背起来呢。
1: 嗯，
0: 有啊，我有叫伊讲多喝水啊。
1: 嗯，
0: 啊，伊讲听唔到啦。即外甥叫伊倒来讲啊，多喝水啦。
1: 嗯，
0: 哦，阿爸，你讲听唔到去啊？
1: 嗯，
0: 人家医生是叫你讲多喝水，
1: 加啉一挂水。
0: 啊，你讲。你等下再，我都多喝水哇！
1: 倒来都唔敢叮当。
0: 啊，你哪拢无啉水啊？规个人在打骨壳去咧。
1: 鸡同鸭讲。
0: 对啊。哎呀，
1: 真正
0: 阿明老师的一半心酸，一半醉。

0: 阳明老师的生命帖，一半心生一半醉，
1: 嗯，
0: 可怜的，哎、欸，阿那边喏，
1: 没边喏，
0: 一半心生阿个一半醉，
1: 哎，阿规矩我拢醉啊，
0: 啊，
1: 卖一半醉拢好醉啊嘞，
0: 规矩个杀一罐哦，
1: 来，
0: 哎，
1: 怎拢好醉啊嘞，
0: 叫你吃了讲个个。
1: 关了
0: 关了落去，啊！可以死死活活去啊！
1: 我唔捌看阿明老师啉酒，
0: 啊，
1: 真正袂啉，也是不爱啉。
0: 伊哦，
1: 系啊，
0: 等于厝里偷啉。
1: 那等于厝里偷啉就看袂着，迄就无多啊。
0: 讲心爱卖靠啦。
1: 哦，
0: 那那个中和哦，
1: 嗯，
0: 统帅旅行社的。靠档的吼，
1: 嗯，
0: 上好唱这条歌，
1: 吼、哦，伊唱这台真好听，
0: 唱这条真好听，
1: 嗯，
0: 来，心爱麦考，
1: 嗯。

0: 真好啦，真多谢啊！时间到位啊，
1: 嗯，
0: 啊，我的产品真好啦，
1: 拢赞诶，
0: 食、啊、好会记给我们倒小步，
1: 重点
0: 诶、欸，啊，起码都你来讲做文半单吼，
1: 那有优待，
0: 都这批礼拜吼，拢足青诶啦，
1: 嗯，
0: 哦，啊，所以咱的朋友，我的产品真正你来食好，给我们带有介绍，
1: 倒小步，
0: 啊、感谢你吼、哦，
1: 嗯，
0: 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顺梦
0: 阿达梦琪啊
1: 挂电中
0: 要跟所有的朋友说声晚安啊、哦、
1: 再见。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我独自入睡。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父母不亲虽是亲，不重父母重后人。咱也重因十六娘，后代子儿害一斤。各位幸福人生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曾建文安排一点真久幸福人生的节目，就是要来讲故事的单元。希望大家每天同这个时间准时收听。曾建文的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欢迎朋友加多多的利用。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咱幸福人生有真侪听众朋友，逐工拢准时伫咧听咱的节目。曾经我们伫咧节目内，拢会讲一寡劝身劝后有意义的故事。我会记曾经捌讲过一段神主牌的故事，也就是神主牌的由来。有真侪朋友捌听过啊，但是阁未记的，电话卡来给我，是毋是曾经我们会当阁讲一遍？各位，我即马就应付听众朋友的要求，我伫节目当中搁再讲一摆神主牌的由来。难道闹迄个红格桌顶？红格桌顶的咱面向红格桌顶的桌手柄，拢会服侍这个神主牌啊？这个神主牌啊，有一个故事哦，真好听。朋友的要求，搁叫我讲一摆，我即马就继续。我再来讲一段神主牌的由来，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现在继续来讲故事。咱这阵家家户户拢有服侍这个神主牌啊，这有伊的由来甲伊的典故。这个典故啊，就是对二十四孝孝子丁兰来的。这段故事是真好听。今麦曾建文就来甲讲神主牌的由来，也是丁兰的故事。丁兰这个人，伊本来对许多人也不好，伊对伊老母不但无尊敬，有当时啊，佫

恶言来相欺。丁兰伊逐天都爱去山顶做工课，伊个老母逐天都原来会掼饭去予伊食中昼饭。那是较早掼去，丁兰就讲：啊，即阵都还未枵你啊！啊，你遮早就甲我掼来，小等你菜哪点去，饭哪点去，你是要叫我哪食？但是来较慢掼去个，丁兰伊就讲：我已经是枵到你有咩需要？你是袂晓较早掼来是无哈？伊个老母不时就去予丁兰骂甲呢，目屎流，目屎滴，目屎是安尼做饭吞。但是伊想讲好歹拢是家己个囝，所以伊拢吞忍起来。有一天丁兰伊早起时啊起来时阵，伊看到伊所饲个羊仔囝要甲羊母食奶个时阵，前脚拢爱跪落去。丁兰过去有听人讲，羊仔即种动物知影孝道，绝对唔敢徛伫咧食奶。丁兰伊真唔相信，伊就甲羊仔抱起来，要互羊仔囝徛咧食奶。但是每一只羊仔囝，本来是徛咧，拢唔敢食奶。丁兰伊心中就伫咧想，羊仔是动物，都会向知影有孝，也伊是人受灵性的动物，伊哪会卡输一只羊仔咧？伊哪会袂向要来有孝伊的老母咧？迄日讲伊个去做工课啊，伊一路行是安尼一路想，做工课嘛是伫咧想。伊伫个中昼的时阵，伊来坐伫咧树仔卡休凉，伊个看到一只乌鸦囝加糖伫咧互乌鸦母食。这个时阵，丁兰伊真正觉醒了，伊心中伫咧想：丁兰啊，丁兰，你真正卡输禽兽，嘛卡输一只乌鸦，嘛卡输一只羊仔囝哦。丁兰伊个这个时阵，伊真正觉醒了。伊已经知影讲伊过去唔对了，伊知影讲伊过去是真不好。这个时阵，伊远远看到伊的老母对山卡掼饭要来给伊食咯。当然，伊想讲，伊唔通让老母行遐尼远，搁遐尼歹行的路，伊爱较友好咧。就安尼，当然伊爬起来，伊雄雄对山顶的所在冲落来。伊的老母看到丁兰用走的对山顶冲落来，本来伊的老母就想讲，阿达今仔害啊，赶饭赶了有较晚，囝一定会过甲我骂，无想着讲囝会遐尼生气，用枪阁走落来，即下一定会去互拍。伊的老母想着饲囝饲甲遮尼无计办，规气我死死的较快活，就安尼便当甲藏咧，山卡正拄啊好，有一窟鼻仔水。丁兰的老母，伊就跳壁自杀。丁兰伊一个走到位的时阵，虽然伊毛跳落去救，但是伊不但无救到伊的老母，连伊老母的尸体伊拢找无。丁兰伊下来放声大哭，伊讲阿弟啊阿弟啊，阿弟这就好苦嘞。过去囝对你不好，但是我今麦都知影讲我唔对啊，我就要开始甲你友好啊。囝是囝，你吼爬山会艰苦，所以我们才用走的落来。囝都知影讲要友好啊，啊你才跳壁自杀。丁兰伊内心是真艰苦，伊是哭甲真伤心，伊哭甲真悲惨。伊对中岛一直哭，哭煞，搁再跳入去水底，要找因阿娘的尸体，但是一身找拢找无了。丁兰伊确实是真伤心，一直到迄日暗的时阵。鼻仔底的水面，却浮一块茶白啊起来。这块茶白啊，四四方方是长形的。丁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这块茶白啊是伊的阿娘所画的嘛？也无奈是遐尼久找无因阿娘的尸体，伊的心情真艰苦。就将迄块茶白啊改捡转去，伊的心情非常的沉重。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咯。主有害是亲不在咯，所以曾经问题者防空咱的听众朋友，咱爱友好，爱探查友好。你若是友好，你会感觉讲你真快乐，后日啊事业会真发展。我曾经问，绝对无骗你。即马过来甲讲丁兰，伊将茶牌啊捡转去了后，就写因老母的名，就安尼照三顿，甲因老母烧香、祭饭、念菜。来孝敬伊的老母，逐天三顿，手拿牙起，伊就讲阿娘，食饭哦，这是你爱食的菜脯啦。
这是阿娘你爱吃的鱼包啊啦！伊伫要出门的时阵，同款往那乡下开讲，阿娘，孩子要来去做工课啊，你就好好啊伫厝里休困吼。孩子到暗的时阵，就会倒转来甲你做伴啦。一天过一天，丁兰伊拢不中断，日日拢是安尼伫咧做，拢是安尼伫咧防晒伊的阿娘。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到尾啊丁兰往那娶一个家后。伊个家后看到丁兰日日伫咧红台神主牌啊，感觉真不耐烦。有一天丁兰伊要出外，伊伫要出外进前，阿妈丁兰就交代伊个某爱照三顿服侍死去阿娘，爱底饭硬菜互阿娘食。伊个某当然是嘴讲好，但是因某啊不但是无孝敬伊阿娘，佮将迄块神主牌啊呢，佮伊摕来做门生。天光开门了后，才阁将神主牌啊，甲伊藏倒转去。经过三天了后，丁兰伊倒转来了，伊赶紧向爷台讲：“阿娘，孩儿倒转来了。”但是伫迄一暝，丁兰伊伫咧困的时阵，伊眠梦啊，伊梦到伊阿娘讲：“囝啊，你是真友好，我知影。但是恁某啊，伫你无伫咧厝的时阵，不但无底饭互我个食。”佮将我的神主牌啊吼，甲我摕去做门生。各位，那是四十岁以上的人，就知讲门生是用来锁门的。一个大门有两个门生。丁兰一过天光啊，伊就问伊个某，伊个某听到丁兰伫咧门是真着惊。伊个阿娘会托梦甲阿甲丁兰讲，这是不可思议的代志。但是因某唔承认，死证无，讲伊无安尼做，确实伊心中是有数咯。有一天丁兰就聘请雕刻不赖的师傅，给他刻一尊他老母的形象，刻好了后将茶牌给他换掉，改服侍茶不赖。这样呢，他若是没在的，他母就会将茶牌给他拿去做门生了。丁兰日日都是那么友好在服侍他的阿娘。有一天丁兰他母是看得很生气，就拿一支针对那尊茶头头壳遐甲堵一下，非常的奇怪，阁会流血。因某看到安尼是真着惊。伫这个时阵，丁兰拄伫山顶伫咧做工课，伊感应着火山上是有发生代志啊，伊就赶紧对山顶走倒转来。一个人门看到因阿娘头壳遐一空，阁会流血，丁兰伊的心肝是真疼。娶到这个某，那也遐尼不好啊，就安尼要甲因某离缘。但是伊个岳父啊，真唔甘愿，就过来甲关爷。关老爷就问丁兰讲：“是安怎样？你哪会甲恁某离婚啊？”丁兰讲：“阮某真不好是大人，提针拄阮阿娘的头壳起啊，拄甲流血。”关老爷讲：“啊，恁阿娘毋是死几啊年啊？”丁兰伊才从头至尾讲，予关老爷知影。关老爷伊听到安尼，伊嘛半信半疑。这敢真是有这款代志啊！哈，丁兰讲：“关老爷，你若是唔相信，行行，我即阵带你来去阮家。”关老爷伊办案原来正清正明，真正着规定人啊，带到丁兰的厝，入门一个看一个详细。哎，真正头壳遐还佫伫咧流血。关老爷伊内心伫咧想，丁兰的孝心又孝甲差不啦，会敢若亲像外人同款会流血。可见伊的孝心是做甲真高，不但是判丁兰会使修车，阁收受丁兰五十两文。丁兰后来伊阁再娶某，日日拢是伫咧友好伊的老母。到尾啊，丁兰原来有生一个后生，原来考中进士。丁兰伊若想到伊的阿娘，拢会放下大哭。伊到尾啊，原来写一首诗，伫咧怀念着伊的老母。诗句是无讲介好，即阵我来念予大家做参考，你听看卖咧。伊写讲：早日心有情将挡，今日心亡为三公。从此佳人应不见，不由为离何必伤。人家有母重健康，同我老母送黄泉。如今再想回无眠。地灰南瓜一梦中，从此江天重何温？嫁囝如何报亲恩？丁兰每日思梦想，欲报千恩难上难。
以上所讲的故事是二十四孝丁兰的故事，也就是神主白仔的由来。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那是会当善用，就会当立功行德。一个人啊，伊想要赚真侪钱，只有两条路通行。第一条路，就是有真侪人倒赚钱予伊，到尾啊，伊就会真好个，就会真有钱。所以讲，咱人啊，爱会晓大声得人好，爱会晓啊，就去做头家。要如何来善待到你的辛劳、你的剥削、你的员工，这是生财之道上界好的路线。有真侪大企业家，他的钱不是伊家己赚来的，拢是一寡员工倒赚好伊的。那是想要赚大钱，一定爱大声学习一寡做人的道理，得人好，善待到你的辛劳、甲你的员工。另外一种赚钱的方法啦，就是用钱落去加钱，人讲钱会加钱吼。不过有真侪钱，那是未晓善用的话，嘛唔是福呢。有一个人吼，伊家财是万贯哦，伊美金是算千万的呢。可是伊逐天伫咧烦恼，逐天伫咧失眠困袂去。伫以前一块的美金是对台币40块，可是即阵美金啊，煞一直跌价了咯。对38、37、36啊、35，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迄个好家人啊，逐天都伫咧算钱，算伊了偌侪钱咯，心肝是安尼十个五个跳跳跳。那亲像安尼各位，敢有比无钱的人较快乐性？所以讲，较早的圣贤啊，有讲过一句话，圣贤讲吼：一不积财，二不积运，困也安稳，走也方便。另外有人讲。财是国宝还是国贼？政治利多人方体，处置以多善运用，利民济物是大有为。所以讲有钱，都爱用伫个行善积德的路线。有一位美国朋友啊，伊讲恁中国人吼、开车的技术啊，拢是世界一流的啦。因为伊在台北有三年了，伊看到台北的交通，伊唔敢开车。伊讲恁中国人伫咧开车吼，无爱家己的性命，嘛无重视着别人的性命。抢红灯，搁撞红灯，未肯烧尿，无着头前有人，就一直饲咧叭叭叭叫；无着头前塞车，就正平超车啊，甚至惊对方来车的车道。交通是非常的混乱。愈读是愈厉害，交通道德也无够，国民的道德也无够。我心中真不服，甲问讲，无恁美国的交通道德敢真正遐尼好心？伊讲吼，阮美国人伫咧开车，就是看到路边有一只鸟啊，阮都往那减速，卖讲是人。阮美国人伫咧开车，唔捌伫咧饲喇叭，阮一定互相烧尿啊。所以讲有一摆啊，我就去问一个北去美国的朋友啊，问讲，朋友啊。啊！你去美国14天，啊，请问吼，啊，你唔知不听到人伫咧按喇叭无？阮迄个朋友甲我讲，伊去美国14天吼，啊，头壳尾都听人按200次的喇叭，其中啊，都真罕咧听到啊，美国人伫咧开车有伫咧按喇叭。伊所讲话是事实。伫美国，那是人愈多，风景区，鸟啊，越来愈多，人甲鸟。

鸟仔呢，就好亲像是好朋友同款。这鸟仔若是戆戆飞来伫咱个国家，相信讲一只一只拢会去予人掠去杭州吧。所以讲各位听众朋友啊，咱是礼仪之邦哦，是一个有爱心、有慈悲心的民族哦。咱个优点啊，拢去予人学学去了啦。但是咱说愈来愈无这个公德心了啦。希望咱有一天，咱个国家、咱个民族会成为世界上上界有国民道德的国家。咱家看任何一只狗啊吼，你若是对伊较好咧，一边啊看到你啊就会摇尾，表示讲亲近甲欢迎的意思。每一只狗啊呢，对主人啊，拢会尽忠，搁再尽义。伊的好处啊，伊就边啊看到这个身份人亲的触体就甲飞。有真侪特殊的狗啊，会做特殊的工课。哦，他们讲军犬呐、警犬呐，不但会抓水鬼啊，搁会抓歹人。即嘛？我就来甲讲一段义犬报恩的故事啊！这段故事吼、哦，真有劝世作用哦。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收听啊！即马曾建文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吼、哦。在咧清朝的时阵啊，顺安官啊，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丁义兴。丁义兴啊，伊自细汉就无老爸啊哥，好咧家在伊的老爸伫要死的时阵啊，有放真侪财产。初人啊是真好家，会使讲是家财万贯，富甲一方啊。因老母啊做人原来真仁慈，伊甘愿酒馆来请养囝大汉哩。有时丁义兴原来不负所望，对着老母原来是真友好。后来丁义兴伊娶妻或者乔氏，乔氏啊生做真水，原来是好家人的千金小姐。本来啊乔氏有小看娇生惯养，但是乔氏伊看到因翁对着因这个大家是真友好，乔氏啊，我那对因大家真恭敬个。佮因为丁义兴的老母啊，伊将新妇改当作是查某囝一个疼惜，伊袂乌白念插插念，对也念啊，唔对也念，伊袂安尼，伊袂乌白杂念的老大人，一定是受着新妇佮家里孙仔尊敬。丁家自从娶新妇了后啊，并无发生婆婆伫咧虐待新妇，或者是讲新妇不孝婆婆的代志个，一个家庭是非常的美满个。一直到有一天隔壁村啊，有一个十三岁囡仔，因为因老爸来死去，厝里家庭是真散食，无钱通好办丧事啊，讲要卖身葬父，甘愿做人的奴才，或者是长工。丁义兴的老母啊，本来伊做人就真仁慈啊，佮看到讲迄个囡仔做法是一种的孝心。即阵伊孤苦无依，这个囡仔相亲拢气死啊，讲起来实在是有够可怜的。丁义兴的伊老母啊，都提钱替伊办丧事，然后佮伊接转来厝内面住，另外佮伊号一个名叫做来福啊哥。来福啊，来丁家了后啊，丁家大大细细啊，并无甲伊当作是外人，无甲当作是佣人，是将伊当作家己的人，亲像家己的囝、家己的兄弟同款个。因为是丁义兴，伊无兄弟姊妹，即阵说佫加一个小弟，吼、哦，伊原来感觉真欢喜，真疼惜伊个。有时光阴如箭，日月是如流水，一过啊都过五年了。来福啊，伊啊已经十八岁了，丁义兴伊已经二十六岁，丁义兴的某乔氏啊二十一岁，各位较早人嫁娶拢嫁真早。伫这个时阵啊，丁义兴的老母啊也破病来过身去了。丁义兴伊尽仁慈的孝道，为许多人守孝，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人手牵一只大乌狗，讲要卖予人睇，讲乌狗肉甲乌狗鞭啊，讲食补啊。那是无人买，就要家己抬来吃。有时丁义兴伊动了恻隐之心，丁义兴讲：“咱这位大兄，你讲乌狗肉真补，骨较补，嘛无哈多通长生不老啊！我看吼，你将迄只乌狗来卖我。阮厝是大厝体，我那需要一只大乌狗来顾厝。啊，迄个人听到安尼，就丢关机啊，个讲在五两银呐。那是无人买，就要家己抬起来补。”丁义兴伊为着要救迄只大乌狗，就有那贵贵啊甲买过。迄只大乌狗啊，好亲像是有灵性，对丁义兴一直摇尾，表示感恩的意思。丁义兴对迄只大乌狗玩啊真好，时常甲牵出去放西放尿佚佗。有一天，丁义兴对伊的某乔氏讲：“哎，过去阮老爸是一个大布商啦，啊，我对着买布是真内行，我即马想讲要开始大家做布匹的生意。”
过去。

咦，我无出外去做生意，是因为我要照顾阮阿娘。因为俗语在讲，富庙财是不翻油。因为做布匹爱运布去杭州，一摆来来回回都爱一两年。今日新因某啊，乔氏啊，听着翁婿要出外去做生意，乔氏就讲：相公，但咱厝是好家人呢，何苦得阁出外受风霜之苦呢？你敢无听人伫咧讲，在家是？

大丈夫男子汉应当爱将作业改发展，爱比顶一代搁较好。我那是出外做生意，厝人还够来福啊，来福啊！咱无将伊看作是外人，无将伊当作是奴才。咱是将伊当作是咱亲小弟同款，咱厝的大细汉工课会使叫来福啊斗做啊。丁义兴伊交代好事了后，就安尼办正侪布品运回去杭州咯。乔氏啊，再来伫厝内面是娇生惯养的哦。入顶界门了后，沿北甲红山离开过去。自从红山离开了后啊，伊感觉孤单寂寞，搁再无伴咯。伊即阵逐天甲内福啊做伙。伊看到内福啊，生做人悬，搁汉大，身体是真粗壮。乔氏伊时常伫咧寂寞的时阵，生出一种不应该有的欲念咯。这款不应当有的欲念，乔氏特极力伫咧控制。我即马过来甲讲内福啊，内福啊呢，伊少年青春期对着异性啊，拢有一种爱慕的念头。伊看到乔氏生作是遐尼啊水，佮加伊三岁娘娘，佮看到乔氏时常用一种幽怨的眼光甲看。内福啊，伊心肝好惨，像是叫颠颠着共一般。内福啊呢，伊控制家己讲，我袂用，我袂使忘恩背义，我绝对袂用的。两个人的内心好惨，像是打茶的火，好惨像是地雷火炮，唔知当时要烧起要爆发，唔知什么时阵要爆炸过。一直到有一天风台天，外面风雨是真大，内福啊，伊无出去做工课。在那一年吃晚饭的时候，因为天气有较凉冷，外面啊风雨阁无停，乔氏伊就温一罐酒，两个人就哪啉烧酒哪在咧开讲。来后伊就讲，我那是丁大哥，我都袂出去做生意啊啦，厝人暗时袂得过啊你咧，啊，亲像讲安尼吼，北山放杀轿车出外去做生意吼，这于心何忍咧？有时乔氏听着安尼，煞见景伤情，煞流目屎。来福啊，伊莲花秀玉就来甲安慰过，乔氏伊煞放声大哭，煞投入来福的怀中。啊呾嗨啊呾嗨啊，打茶热火一发是不可收拾。外面是雷雨交加，风雨无停，内面是造成了不可告人的错误咯。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两个人明察讲安尼做是唔对的。就是啊，人生的弱点，七情六欲的需要，两个人一错再错了。一直到有一天，丁义兴写批倒转来了，讲某时某日伊会转来处理。乔氏伊接到批了后，也欢喜啊，惊吓。欢喜的是红赛要倒转来了，惊吓的是伊甲内福的代志，惊讲去予红赛知影了。这个时阵，内福啊呢，心肝煞也瘫痪。过去人好伊的人情，伊拢共袂记了了啊啦！人讲啊，色大是滔天呐，因为迷乱着色欲，人生的本性煞无去啊。来福啊，伊讲乔氏，我袂使失去你的。丁大哥，如果若是倒转来，你办酒菜，咱用酒甲灌互伊醉，以后的代志，互我来处理。乔氏讲，来福啊，咱唔通安尼做，我看你将这段情甲放互袂记得啦。来福啊讲。啊！你有哈多通将这段情放掉，可是我无哈多啦。你若是唔按照着我所讲的话做吼，我就将咱的代志啊讲给人听哦。我要伫丁大哥的面前来忏悔，我要讲是你大仙用酒色来勾引我。有时乔氏伊无可奈何咯。乔氏想讲，红世若是知影这款代志啊，一定袂放伊甘休啊。乔氏伊想来想去，也只好遵照着内福的交代话就去做了。丁义兴果然伫杭州倒转来咯，伫迄一暝乔氏着办酒菜呀，要甲红赛接风啊。两个人一直劝丁义兴都爱啉烧酒。伫啉酒的时阵，丁义兴伊感觉内福啊甲爱妻眼神小夸怪怪咯。乔氏甲内福啊，因两个人设计要用酒菜啊，要将丁义兴甲灌喝醉，然后再要甲杀人灭尸啊。好一部浓毒的手段，各位人讲色迷心窍就是安尼啦。在酒宴中，丁义兴又感觉讲内福啊，甲爱妻眼神怪怪。但是丁义兴伊想讲，这个可能是伊多疑。伊酒我那一杯啊一杯一直伫咧啉，伊啉到八分醉的时阵，伊就假醉啊。这个时阵内福啊呢，伊伫咧身躯抽出着一支的内刀。内福啊，伊心肝真凶，一刀就想要解决着丁义兴的性命了。丁义兴伊是假醉哦，赶紧忍落去涂骹，但是内福啊，

一味要毒死就丁义兴，来话佫打我来啊！手起刀落，丁义兴先无路咯，系咯。伫这个时阵，伫刀卡捡肉过来，迄只大乌狗啊，雄雄吼一个一声打我来咯。对来福啊，亚刀的手就佮夹落去。来福啊，手起哦乌狗夹条哩，亚刀的手无力啊，迄只刀出落落去涂下刀咯。来福啊，伊赶紧出刀手啊，将乌狗解背掉，迄只乌狗啊。第二次啊，佫打来个向内恶个暗棍就佮加落去个。这个时阵，丁义兴伊赶紧将迄支刀捡起来，握伫个手中。丁义兴伊本来想讲手起刀落要将内恶个毒活死，但是丁义兴伊看到迄只大乌狗已经啊将内恶啊加个遍体是伤，尤其是暗棍个所在正大坑一直伫个流血。丁义兴伊报案就交官方去处理，到尾啊内恶啊。因为去学狗家当乡出事伫咧家达内个，伊个某表示，因为做出这款见笑的代志，伊无面通好见人啊，却掉头自尽个。后来丁义兴佫娶吴氏为妻，迄只大乌狗啊，经过五年了后死去啊。丁义兴伊将这只狗改做一个坟墓，另外佫啊起一个凉亭。这个凉亭取名叫做义庆亭，来一个纪念着这只比人较不人情义理的狗。各位听众朋友啊，有灵性的动物，咱爱爱护伊。在做义教的范围当中，咱尽量唔通杀害生灵。有人讲狗肉狗鞭食了狗就食补，佮较补嘛无哈多通长生不老啊，对无？所以故事中的来福啊，甲迄只大乌狗，拢有受到丁义兴的恩惠哦，就是来福啊，色大包天，恩将仇报。迄只大乌狗，就是忠义相传，知影有恩就爱报恩。所以咱人是万物之灵，敢真正会较输一只狗心呢？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的？啊，咱听无清楚的款啊哩。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毛气化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齿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齿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啊，敢若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小可会疼安尼，敢若咸咸过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咁要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棒棒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

就会嫩安尼吼，你都要食六根草，六根草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齿袂卡袂干，暗时也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啊，做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黑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像这种会搞黑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肝迄大，食六根草就好用诶。青草啊，天然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伫咧古早时代，过香港的海面啊，有真侪船只伫外海要入港的时阵吼，有当时啊吼，拢会看到这个大高山、德林山、秀峰这个所在，会出现到一个真大、阁真水的花园。这个花园啊，时常有两个水姑娘，甲一只真大只的金龟出现。这只金龟啊，听讲是大高山的神龟。那两个水姑娘啊，一个是林大乾的小妹。啊，另外一个是林大乾因小妹的查某囡仔，有真侪船只伫贵阳港的外海，拢看甲一清二楚过。但是船一个入港了后啊，阿煞无看到安尼。有真侪人啊是真好奇，都爬上着碧林山秀峰这个所在，要找这个大花园，要来看那两个水姑娘。可是规支山甲车透透啊，拢找无迄个大花园，嘛看无着迄两个水姑娘甲迄只金龟哥。听讲迄个水姑娘唔敢去转世，伊伫碧林山的这个山顶啊，伫咧照顾着十八人的白金。这白金啊，是当时林大乾要走的时阵，因为官兵已经到位啊，一时煞提袂起，才将这十八人的白金啊，甲因小妹的尸体甲带做火。林大乾的小妹一直真忠心，伫咧照顾着迄十八人的白金。听讲十八人的白金，即马已经是剩十七人半，有半人的白金已经去予一个十四岁查某囡仔夺去啊！哥，本来啊，十八人的白金是一个英俊的查夫爱得的，但是啊，伫林大乾伊要走的时阵，伊有交代着伊的小妹讲，看啥物人有哈多通将半边山，搁再甲合伙做伙。这个人就是老人，有可能会反清复明。这个时阵会使将这十八人的白金送伊。林大乾啊，伊是台湾民间故事传奇人物之一个，原来是较早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之一。啊，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林大乾伊传奇的故事吼。林大乾伊是一个真有志气的大丈夫男子汉，伊当时就是看到满清啊。用政暴君来欺压着咱汉民族，伊才骑骑落去起义。拄起义的当中，声势原来真大。可是啊，无输在人，胜输是在天。到尾啊，原来无成功，被大军甲包围。伫紧张的关头，林大乾伊拔出着伊的宝剑，破开着半边山，逃走去闽南。即阵闽南啊，还有林家子弟哦。林大乾听讲伊是家里方面的人。伊阿公伫家里方面呐、啊，做真侪善事。伊老爸原来是一个大善人。伊老爸死了后啊，林大乾伫家里这个所在聘请到一个地理师，有找到一块大地理穴。这块地理局啊是正良穴，那是祖先啊，会积德做了那是有够。子孙啊，佫继续去做善事，安尼都可能会做皇帝。林大乾自从得到迄块地理穴了后，一直大发。因兄妹仔呢，伫大高山这个所在做生意，有商船有十外只。时常啊，伫咧福建啊、甲厦门啊、闽南这个所在一带出入。迄个时阵海上有海贼，林大乾伊的功夫是真好，来劫船的海贼啊，拢去予林大乾甲拍甲落花流水。林大乾伊以武制人了后，搁再以德服人，有时一寡海贼啊，拢弃邪归正。林太。借钱来做大，真认真帮助林大乾咧做生意。林大乾的生意是愈做愈大，伊兄弟啊手下我那愈来煞愈大阵。迄个时阵啊，用正气的暴君欺压汉民族，林大乾伊正式骑骑造反，伊上起头声势是真好，化水会坚当哦。连李仲庆的部队都我那去哦拍个东倒西歪，害李仲庆差一点点嘛呢，被啊七级炸弹。当时的陆通都是真生气，本来想要将李仲庆啊，甲铁骑插班，当当的大军啊，拍输一个反差，啊，讲起来是有够崩塌。

放的啦。后来李仲卿伊的无事，伊才自己放风声，讲林大乾上界惊的人就是李仲卿。即摆李仲卿的部队会输，是因为事先中着林大乾的暗箭。本口的所在中着枪伤，拍一个一空，煞成大空。李仲卿伊无法度通指挥着部队，所以讲才会败兵啊。有时北京城的杨建军接到这款风声，伊才下一个旨，叫李仲卿带罪立功。即阵民间有流传一句话，讲本口做枪伤，哈，这句话意思就是直接讲吼，街边街身的意思就对啦。有一天林大乾伊入大高山的山内，直接拍啦。林大乾伊发现有一只金龟，真水真大只。原来啊，这只金龟啊，人公认是神龟。这只龟那是提的时阵呐，三十里来拢总听会到，声音是真响亮，佮真大声。这只金龟无乌白啼哦，时间是真准哦。但一早时，这只金龟啼三声了后，其他的龟公啊叫啼。这只金龟伫大高山听讲有几啊百年的道行咯。林大乾一入山拍打，看到迄只金龟遐尼啊大只，伊开钱就甲写，钱法是真好，对对对啊，写伫个迄只金龟是个人，迄只金龟飞未去啊，我那走未去啊。林大乾将金龟抓转去了后啊，伊小妹讲：“阿兄，这只金龟遐尼啊水，咱唔通甲抬啦吼。”林大乾的小妹真有耐心，温温啊甲照顾迄只金龟，再将迄只金龟钱箱甲伊好起个。从此以后啊，迄只金龟就变成林姑娘的宠物之一个。

有真侪人吼、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哦，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哦，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做错事啊！你吼真老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得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真正是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藏神藏好啦，吼、哦，啊，藏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即个竞争，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即、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即、哦、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哦，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伊、哦、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将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将油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哦，有人讲啊我都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夹夹，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一日吼，大人腰脊骨酸甲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戆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啊啦。下面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若这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百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哦

我们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给你服务。要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做我们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另外阁有一天林大乾，伊阁在立山伫咧拍蜡。林大乾一对早时吹甲黄昏暗的时阵呐，拢无看到一只动物通拍。伊才想要下山回去的时阵，在这个时阵呐，突然间出现一个头毛翠秋白的大仙。这位大仙讲：林大乾，你本来是有皇帝命啦，但是你因为爱拍蜡，去侵犯着天意。大念讲过去恁祖先啊，都功德做成好，即阵我甲你帮助。不过无事是在人哦，啊成事是在天哦。将来你是不是做皇帝啊？这都要看你的福运咯。即阵我送你一支金天宫甲三支的万年传魂钱，这三支钱啊，有哈多射到北京的皇宫。你回去了后，利用着恁厝里迄只金龟。正好早起时啊，阴龟伫咧提的时阵，你徛伫咧悬悬的所在，向西北平，写你的万里传魂箭。迄个时阵，北京的皇帝啊，雍正伯君拄好五更早朝，一边啊，一个去皇帝意的啊，这个万里的传魂箭拄好到位，会当将伯君射好死。迄个时阵，你就会当入北京城做皇帝咯。林大乾伊非常的欢喜啊。就回去处理了后，就将这款代志来讲给伊小妹啊知影，交代伊小妹爱好好啊照顾着这只金龟。明仔在透早啊，那是金龟伫咧提的时阵啊，伊就要开钱杀死雍正这位伯君啊。林大乾伊小妹想讲这责任重大咯，林姑娘伊惊迄只金龟困甲唔知影起来提，林姑娘伊唔敢困，闺蜜啊拢伫咧照顾迄只金龟。迄只金龟啊，出特别早就去予林姑娘甲吵精神。金龟就是天光啊，金龟啼啊。这个时阵的林大乾，伊徛伫个大高山的山顶，发射着伊的万里传魂箭，一连发三箭。伊看到万里传魂箭啊，飞入云霄，伊心中就咧想咯，雍正伯君连中三箭啊，一定是无性命咯，伊就爱赶紧准备大队入北京城做皇帝。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就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龙三龟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个信仰真格门会教，人人讲真格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哩，有人拢会买等于食，哎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

结婚真多哦，继续吃第三关，因为吃了未歹吼，啊，剩几头尾都搞阮倒小补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空，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鬼百不完。所以听种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人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弘扬三归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咧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弘扬三归百宝丸，啊，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弘扬三归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才有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弘扬三归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马一个食弘扬三归百宝丸了后，阿、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马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因为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哈。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就加较俗安尼哈。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空，2288661空，直接写中间文注文。

时间比你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的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这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